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9: 首尔我来了。

今天呢，先给大家送上我们 Nmix 的最新回归主打，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这首温柔又先锋的 Heavy Serenade。

0: 五月已经过了一半啦，我是栗子罗志斌，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呀，这个五月目前过到现在哈，讲真的，这两天夏天的气息真的是越来越浓烈了，感觉我咱们学校这个每天也是青春热血运动番呀，
1: 特别是咱们下面那足球场，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你上周末到底看到啥了？我呢，去看了一场棒球。
0: 你去看棒球？也不是啦，就是我确实对这个运动比较了解甚少哈，但是那天是因为有爱豆开球，所以我就去了。
1: 谁啊？谁啊？
0: 不告诉你。那你别说了。那不行哈，我必须得说。但是呢，我要晚点说。OK，OK。
1: 那你看懂那个棒球了吗？你看懂他们打的是什么了吗？
0: 略懂，形式看懂了。嗯，学习中，学习中。哦，那，
1: 哎，旁边两位是不是当时现场的氛围都特别热乎？
0: 是的呀，是的。这个旁边的这些粉丝们啊，就是一直在这个吼呀。我也跟着吼，但是其实具体大家就是在开心什么，我其实不是很懂。
1: 哦，因为我之前就经常在。
0: 社交平台上看到说现场的氛围是特别特别浓烈，是的，是的。
1: 哎，但你确定你身边就是一直在吼的到底是粉丝还是单纯的观众呢？
0: 这个呢，我跟你讲，你不知道啊，这个韩国的棒球的这个应援文化其实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每个球员呢其实都有自己的应援歌，全场还会跟着唱。
1: 那你会唱吗？
0: 你不会，我会跟着有那个氛围，对对对，有时候体验氛围真的很重要。是的，是的，而且那个球场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之一。
1: 今天的这个地方有棒球场，OK，我先记住了。
0: 对，这是一个 tips。那我们的第二个 tips 呢，就是你在首尔其实无论走到哪儿，抬头都能看见那栋楼。
1: 所以是那一片地方，是不是？
0: 然后呢，我们的第三个 tips 呢，就是奥运。
1: 这三个一加在一起，我大概就已经知道是哪里了。但我也不说，留给听众朋友们猜一下。可以，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一件事我要提前讲啊，因为它是跟这个时间有关。
1: 什么时间？今年。今年怎么了？留在第二步说呀。你今天卖这关子实在是太多了，受不了你了。
0: 因为我们今天的内容确实值得大家期待哦。
1: 那今天的话题也借着咱们抱抱这个棒球、看棒球的这个经历啊，你有没有在首尔的棒球场、演唱会或者大场馆里面遇到过这种这辈子都想要记住的瞬间呢？哇，或者是有像我这样，就是完全看不懂，但是去了之后觉得非常非常值得的这个瞬间呢？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没错，只要体验到这种特别浓烈的氛围，感觉都是非常值得，特别爽的一种事情。
0: 对，虽然听不懂规则，但还是很。
1: 也欢迎可以告诉我们哦。那么参与的方式也就如下：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50韩元一条， 彩信100韩元一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给我们留言啦。
0: 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有的，是记得我们的时间哦，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FM101.3官网、YouTube、三路同步。
1: 那么接下来就送给大家一首和夏天热血少年青春运动澎湃蓝天白云艳阳微风汽水微笑合在一起特别具有感觉的来自我们TOS的嘿嘿，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K-pop
1: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哎呀，好了好了，刚刚这个第一步卖了这么多关子，我现在就来揭晓答案。今天呢，我们的坐标呢就是参谢。
0: 残势了啦，哎，真的就是我刚猜的那个，看我太有缘分了，我们两个
1: Oh my God，
0: 心灵相通。是的，但是其实我已经提醒了，你提醒了是吧？棒球场啊，那栋楼啊，奥运我都说这仨词了，你再猜不出来，我要怀疑你的智力了。哎呀，对嘛，残势嘛，就是首尔的那个天际线，然后哎，残势的棒球场还有主竞技场全都在那一块。
1: 哎呦，你还挺了解的哈，
0: 我一贯 如此博学。哎呀，那我来问考你一个小问题哈，蚕室这个名字为什么要叫蚕室呢？蚕室，蚕室，养蚕的房间。哎，居然还被你蒙对了。
1: 我一贯博学。Oh my god！
0: 但是是真的啊，这是因为朝鲜时代呢，这里是皇室的这个桑树园养蚕场，所以其实蚕室呢，蚕室呢就是字面的意思，有点难读哦。哦，字面意思就是养蚕的房间。是的，
1: 是的，真的是养蚕。
0: 真的是以前在这里养蚕。
1: 嗯，没错，是真的养。后来1970年代，就是在这个汉江填埋开发之后，整个区域就变成了首尔东南部的中心。
0: 啊，从现在再到蚕室这个地方，真的完全看不出来它以前是做这些的。
1: 是的，完全，它就是感觉就是只是名字留下了，但是景象全换了。就其实那栋我们那个每天都能看到的那个首尔天际线，我们卓斌知道吧？
0: 哦，那个555米，韩国最高的那个天际线楼。
1: 是的，是的，韩国第一高，全球第五高。然后就是这栋楼今年有一件事儿跟咱们的 K-pop 有关。
0: 哎，什么事儿？
1: 今年呢，咱们

0: Live 在今年2月份呢发行了正规二辑，里面有一首主打曲就叫《Black Hole》。
1: 哦，听过，
0: 哎，当
1: 哎。
0: 然是吧，是吧？他在这个，但你有没有看到过，就是他在这个 MV 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在天际线的空中连廊拍的？
1: 哎，我看到过，就是你知道我去过那一栋楼，但是我没有到过那个位置，然后因为我看着特别恐怖，在那个 MV 里面感觉就是，哇，就是大家站在那么高的一个位置在
0: 是
1: 拍。
0: 的，是的，而且那个是一般是要预约的哟。而且我跟你
1: 哦，
0: 讲，那个 MV 不是 CG，
1: 他们真的爬到这么高去拍了，
0: 是的，
1: 那个高度，他们不
0: 不，
1: 恐高吗？
0: 可能恐，反正我是恐，但是工作得做嘛。
1: 哦，我想到他们站在555米的地方，还要负责做表情管理，然后就感觉
0: 对，
1: 哇，
0: 还
1: 太
0: 要
1: 佩
0: 拍
1: 服了。
0: MV，还有这个跳舞，
1: 对，太佩服了，我感
0: 是。
1: 觉就腿软了已经。
0: 而且那个 MV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拍出来效果特别强嘛，就完全能感受到不是后期合成的，是
1: 嗯，
0: 真的就是高空，我自己看着我也抖呀。
1: 哦，下节目之后我要重新去看一看了，因为真的，我的妈，我第一次知道说这是真的在现实场景拍的。
0: 是吧？是吧？真的
1: 嗯。
0: 很厉害。因为想到我们之前那个IVE 的之前的那个MV 是这个 CG 合成，然后这一次呢，我们就是这个实景拍摄，真的很厉害。
1: 嗯，哎呦，你刚刚讲到有开球，现在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0: 开球
1: 嗯，
0: 也是我们 IVE，
1: 啊，真的假的？
0: 对啊，在去年5月的时候，卡尔 LG 对主场对这个 Hanwha 的比赛，卡尔登场开球。
1: 哦，那现场肯定反应特别炸。
0: 对，虽然我没在现场，很可惜哈，但是视频我是看了的，那一刻的尖叫声，哇塞，简直跟演唱会是一个 level。
1: 而且最近在社交平台上不是也有很火的，就是制作在棒球场看比赛的那个照
0: 是
1: 片吗？
0: 的，
1: 是不
0: 你做
1: 是？
0: 了，
1: 我做了，
0: 果然是这个玩网 小达人
1: 就其
0: 啊。
1: 实能看出来，就是棒球在这边的影响力还是很大，包括很多 K-pop 的粉丝也会在关注这个事情。
0: 是的，因为这个棒球的这个棒球场的开球历史其实是很长的，在
1: 嗯。
0: 2018年的时候，IZ ONE 的时期，就是这个张元英和小樱花，咱们工协校梁就在这里做过开球。
1: 哎，我有印象，我之前刷到过。
0: 哦，是吧？那个真的很有名。那我们
1: 嗯，
0: 今天就来说一下那个时间点的事儿。
1: 哦，什么事儿？
0: 在这个棒球场，2026年赛季结束后拆除。
1: 啊？为什么？
0: 因为目前的报道呢，就是这块地未来是要开发成这个新的圆顶棒球场嘛，同时开发复合园区，就其实会类似这个巨蛋城一样这种
1: 大
0: 大
1: 型
0: 型
1: 的
0: 的
1: 综
0: 综
1: 合
0: 合
1: 娱
0: 娱
1: 乐
0: 乐
1: 区
0: 室。是的，是
1: 啊，
0: 的，
1: 所以
0: 所以
1: 今年是也是
0: 对，蚕室棒球场的最
1: 最后
0: 后
1: 一
0: 一
1: 个
0: 个
1: 赛
0: 赛
1: 季
0: 季了，
1: 了。
0: 没错，没错。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一定想去看一场的话，今年还有最后的机会，不然就要等上好几年了。
1: 哦，突然间好想去看一场棒球。
0: 哎，闺蜜，你不是跟我是一样的这个棒球痴，我就是痴呆，
1: 痴呆。
0: 并非痴迷，实则痴呆啊！
1: 我去坐一下那个椅子，体验一下氛围也好嘛。你不也没看懂吗？当时，
0: 你不是 AI 做了吗？但我也懂哈，因为我也是这个理由想去。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第三个，就是刚刚咱们提到的这个主竞技场，也是这个奥运主体育场。
1: 嗯，也就是1988年时候奥运会的主场，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最大10万人，而且这个地方对 K-pop 其实也有一个特殊意义。哎，咱们这个卓斌来猜一下，是哪一年韩国第一个在这里开个唱的 artist？
1: 90年代
0: 差不多就是在1999年。
1: 啊，那很晚哎。
0: 是的，其实，在那之前，不管你有多红，就是都没有这个韩国的 artist 可以在这个主体育场开单独的演唱会。
1: 啊，为什么不行呢？
0: 因为就是当时认为没有，就是韩国歌手能证明自己有那个号召力啊。
1: 啊，那所以1999年是谁打破了这个？
0: 是我们 HOT 第一支在主竞技场开歌唱的韩国 idol。
1: 哦，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哎，可能是因为1999年在我出生之前。
0: 那有点是有点早了，但我也确实是查了之后才知道哈。而且那一场一开，这个门也就打开了，什么 BTS 啊、IU 啊、EXO 啊，好几代 idol 之后都在这里开过演唱会。
1: 那现在那边还办演唱会吗？
0: 现在呢就是暂时不接了，在23年8月之后，大型演出也暂时不接了，因为我们这个主体育场在改建嘛。
1: 啊，原来是这样。那我如果我们去蚕室的话，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什么呢？
0: 今年呢还有棒球嘛，然后还有包括有这个游乐园、商场，还有石湖村。
1: 哦， 石湖村，哎，这个我真的知道，在很多平台
0: 哦，
1: 上都有看到，特别
0: 是
1: 是
0: 的，
1: 他
0: 是的。
1: 前2个月开樱花的那段时间。
0: 啊，没错，真的很漂亮，但特别可惜，现在已经过了。
1: 嗯，没事，现在开绿叶的时期也去
0: 啊，
1: 看一下。
0: 是的，是的，我们明年可以再说。
1: 嗯，但是5月底还有6月的石湖村其实也特别舒服，
0: 嗯嗯，
1: 就是因为大家就是那个绿化呀，然后绿叶绿树
0: 是的，
1: 全
0: 是
1: 部
0: 的，
1: 绿意盎然，然后
0: 嗯，
1: 如果你在傍晚去的时候，晚风还会刚好吹过来，特别特别舒服。
0: 是的，我觉得真的是那种走的久也不会觉得很累的湖边。
1: 嗯。
0: 嗯，像我们这个地图软件也再次上线啦，最后来跟大家提一下，这个2号线蚕室从任何一个出口出来都能有看到东西。
1: 嗯，那么总结一下，高空 MV 最后一季的开球，奥运演唱会的传说，湖面樱花和5月的绿，
0: 哇，
1: 蚕室这一站全在地铁一站范围内。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想说的，也就是如果你想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棒球，2026年一定不要错过哟。其他
1: 嗯。
0: 的可以先慢慢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来听一下这个550米拍出来的，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IVE 的主打曲《Black Hole》。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3，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在首尔的棒球场演唱会或者大场馆里遇到过那种这辈子都记得的瞬间？欢迎分享给我们吧。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尾号4417的朋友就有跟我们留言到说哈，我不是 K-pop 粉，也不怎么看体育，但朋友硬拉我去了一次高尺巨蛋的演唱会，最后安可的时候，全场这个灯光亮起来，我突然好想哭，现在想想那天真的很青春。
1: 没错，因为有时候真的，我感觉场面能给人们带来的冲击力是非常大
0: 是
1: 的。
0: 的，是的。
1: 就无论是什么样的场面，只要大家齐心协力的，有时候做出一些同样步伐、同样节奏的事情，这一件事本身就很有震撼力。
0: 没错，没
1: 无论
0: 错。
1: 是你像演唱会的灯海，还是说我们一起喊出的口号，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样齐声的内容真的能给我们带来很大很大。像为什么合唱团会这么受欢迎？我觉得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影响。没
0: 是的，
1: 错，
0: 是的。
1: 像首尔，我其实觉得也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值得大家好好的去探索一下。那么在最后，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待会儿这首歌的前奏，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有点熟悉哦。最后一步，第一步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HOT 的 Candy。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我们的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
0: 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0: 那我们今天佳辉又要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新的内容呢？
2: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前几期讲什么都好像会莫名联系到一个话题，就是卡，也就是我们的钱。所以呢，今天想来详细讲一下在首尔办银行卡的一些银行小 tips。
1: 啊，是的是的，我这个刚到首尔的时候哈，发现呢咱们这个首尔的银行招牌真的是五颜六色，五花八门，我一下子都感觉反应不过来该进哪一家。
2: 没错没错没错，首先呢，办卡先有一个前提，就是拿到外国人登录证。如果呢，想要拥有一张功能完整的、能绑定外卖软件和气候交通卡的 check card， 也叫做借记卡或者是这个储蓄卡，一定要等到拿到登录证之后再去办。
0: 那我们佳辉推荐去哪一家银行比较好呢？因为首尔真的有很多很多银行。
1: 是的，是的。
2: 其实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一般学校也会推荐去学校校内或者门口的那家银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学校有合作，通常呢，学生证就是那家银行的借记卡。
0: 没错，而且校内网点的柜员对于处理这个留学生的业务啊，也是更加熟练，是不是？
1: 啊，是的，是的。
0: 哎，因为甚至啊，就是我体验到过的，就是他们会有专门的中文窗口，因为有些学校中国的留学生特别多的时候，
1: 是的，是的，
0: 他对应的这个银行就会有特别多的中文的一些服务。
1: 是的，是的。
0: 对，刚来韩国同学真的很方便。
1: 不过其实很多这个同学第一次办完卡都会发现，银行其实给的基本上都是 check card， 就是那他。其实跟我们在中国常用的这个借记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其实呢，有一些功能上的不同。在首尔呢，这张卡集成了交通卡、支付卡甚至是会员卡的功能。办卡时可以选带有交通功能的或不是交通卡的那种功能，它是按次月结算的，不需要像普通交通卡那样找便利店来充值。
0: 所以那其实平时去 ATM 机器存钱也就约等于充值了。
1: 是的，
2: 对的，有了卡肯定就得涉及这个存钱和取钱。那首尔的 ATM 机到处都是，但其实并不是24小时都是免费的。这里有一个坑，大家一定要记住，银行的营业时间外取款是需要手续费的，通常周一到周五的下午6点以后，比如或者是周日等等。如果在 ATM 机取款的话，哪怕是自己的银行也可能会扣500到1000韩币的手续费。
1: 哎，那这个存钱呢，因为其实很多同学从这个国内会带现金过来嘛，存钱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2: 韩国的 ATM 机存现金非常方便，通常一次可以塞个50张。一般 ATM 机在学校里很多地方都有，包括这个宿舍里面。还有一个细节，首尔有很多设置在便利店里的通用 ATM， 但是在那儿取钱的话手续费会有一点高，但也会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比如有一些便利店的 ATM 会对部分银行免收手续费。
1: 哎，但是现在那种就是不是手机上有那种移动支付软件吗？银行卡是不是可以绑定在上面呢？
2: 哦，你用的是这种吗？
1: 是的，是的，我现在就是。
2: 对，现在非常流行那种 K 黄色图标或 T 蓝色图标的支付 APP， 银行卡绑定在上面就很方便，他们转账非常快，只需要有对方的电话号码就可以转了。有时候只要对方在好友列表里直接点头像就可以转钱。
1: 哇塞，这个完全是为聚餐 AA 量身定制，
0: 真的，
1: 这样我就不用就是再去问他们的卡号，再来一个
0: 这样转很麻
2: 烦。
1: 对，
2: 如果把自己的银行卡直接绑定在这些 APP 上，能省去非常多输入账号和动态密码的麻烦。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最麻烦的一点啊，是你要有时候要去跟工作人员用外语交流。
2: 对，
0: 但其实大家不用太紧张，因为我知道的是首尔很多大银行一般也都会有平板电脑，或者是有一些专门的一些服务设施，上面其实可以选中文界面，
2: 哎，这很方便，待会儿那我们让佳慧来给我们讲讲具体这个办卡流程怎么样。好的好的，首先呢就是办卡到底要带什么，除了最重要的身份证件登录证，还需要注意准备以下几样东西。第一是护照原件作为备用身份证明，第二是在学证明。结合证明扫，也就是要向银行证明办卡是为了留学生活，也就是用来交学费和生活的费的，这个应该大家都会很熟悉，通常在学校 的网站上就可以获取到，然后是韩国手机号，必须是实名认证过的手机号，因为办卡过程中需要接收多次短信验证，下面就是现钞了。办完卡后，柜员通常会建议存入第一笔钱，比如这个一两万韩币来激活账户。如果去学校内部的这个银行网点啊，因为有学校的合作，所以应该会更加方便一点，对不对？没错。
1: 那OK，现在终于要正式推开这个银行的大门了。第一次在银行办银行卡，说实话多少还是会有点紧张吧。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真正开始之前，我们先稍微放松一下，听首歌给自己壮壮胆，提提气场。接下来气场，没错，就让我们来听一下这个XG的 Hypnotize。

0: 好，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继续来跟您分享首尔生活的银行小 tips。
1: OK， 那刚刚在打开银行大门的一瞬间，我们就来收听了一首歌曲。现在我们回过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冲向这个叫号机取票。叫号机上通常有几个选项，如果是办卡的话，选那个写着存款或者是开户的按钮就可以了，韩语是예금或者是통장계좌。拿好那个小纸片，找个位置坐下。首尔的银行中午是不休息的，但职员会轮流吃饭，所以午休时间的排队可能会积压。建议大家避开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的时段。
0: 报报报报报报报。
2: OK，现在轮到我了啊，也就是叫号了哈，我准备开始交流了。
1: 对，叫号了。OK， 叮咚，大屏幕就显示了这个号码。那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大步迈向柜台前面，把这个身份证件递过去，比如说说一句。
0: 哎，통장하고체크카드만들어왔어요。
1: 哦，非常非常标准，就是我来办存折和借记卡的意思了，这样说就可以了。这里呢，柜员中间可能还会问一句。
2: 후불교통기능넣으실래요？
1: 哦，非常非常正确，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要加入后付交通卡功能吗？之后呢，柜员会递一个平板电脑或者是厚厚的一叠纸，这个时候会有几个核心程序，第一步就是填写金融交易目的确认书，银行会问为什么要办卡，请坚定的勾选生活费或学费，千万别说自己要搞投资或者是做生意，否则这个审核流程会变得极其复杂。
2: 是的，但是当然哈，真的这个要做投资和做生意咱们还是要如实填写哦。
1: 那应该很厉害了，就是还留学的时候还会投资做生意，
2: 这是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1: 对，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设置密码 ，pinpono， 也就是四位数的交易密码。韩国的密码通常是四位，不是中国常见的六位。然后呢，第三步就是这个限额账户说明。现在外国人新开的账户通常默认是限额账户，한두개한계좌。这个限额账户呢，一定要听清楚。通常每天在 ATM 机取钱限额是30万韩币，手机银行转账限额也是30万左右。如果你想解除限额的话，通常需要连续使用3个月左右。所以呢，刚办完卡的话，千万别急着给别人大额转账。
0: 好伤心哦，每天30万。跟大额转账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钱给别人大额转账啊，
2: 根本就没有这个大额支出。
0: 30万很够用啊，对我来说，
2: 每天都够用的，没有这个一次性30万的可能性。
0: 对啊，根本花不到每天
2: 30万。够了，那你当个听，这是学习，知不知道？
0: 啊，我知道了，对不起，佳慧老师。
1: 但是没关系啊，虽然是这个钱安可以抓，虽然可能钱没有特别特别多，但是呢，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和你的银行卡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
2: 是的，
1: 所以呢，办完卡后，柜员会递一张比银行卡薄一点，上面印满了密密麻麻数字坐标的塑料卡片，这个就是保安卡 Boankad。 在这个韩国进行任何大额转账、修改个人信息，甚至是申请数字证书时，都可能会需要用到。
0: 好神奇啊，因为我还没见到过，所以它具体是怎么使用呢？
1: 当进行转账操作到最后一步时，屏幕会弹出一个要求，叮咚，比如这个请输入安保卡第7号数字的前两位以及第22号数字的后两位。这个时候呢，就得像玩数独游戏一样，找到卡片上对应的坐标，准确输入那4个数字，安保卡数字连续输入3次，线上支付功能就会被锁定。如果是急着交房租或者是交学费，确实会很难解决，很头疼。但这套系统呢，虽然是很传统，但也在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是的，但是真的找起来也是一个一个数起来呀。这个也，我上次输这个安保卡的对应数字也是要这个一个一个这样找起来。
0: 但确实这种交易安全很重要，因为像我知道的，有一些银行的交易卡，国内交易卡，就是韩国国内的境内交易卡，是不允许用 TAP 支付的，贴付的。这样也是为了保障交易的安全，像特别是储蓄卡或者 checking 卡的 checking 卡的一定要特别checking 卡的一定要特别注重我们的交易安全。
2: 没错，我们说的特别对。
1: 是的，输数字自己来办已经很难了，那它更会保障我们的安全。但是这些也会比较复杂感觉。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也可能会问到，就是是否需要网银，就是手机银行。办完卡后，柜员通常会帮您下载好银行的官方 APP， 下完不能直接开始用，第一次登录时就能体验到韩国金融系统的安全性了。
0: 那是这是一个非常
1: 复杂的意思吗？哦，没错，是很复杂的。上面可以完成很多繁琐的项目了，比如申请共同认证书、股东营遵凑的时候呢，就可以在网银上完成。韩国银行共同认证书就像是在电子身份证，是进行各种线上和线下金融及政府事务的通行证，尤其是在办理续签等需要存款证明业务的时候，也就是开具存款证明书的时候，它就是你在线上开具正规可验证的存款证明的关键。
2: 工具。哎，但我们这个刚刚家户有讲到哈，这个共同认证书，这个股东银监所，那来给大家一起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共同认证书吧？好呀，
1: 这个共同认证书呢，是一种电子签名认证工具了，由韩国银行或者是认证机构颁发，它被广泛用于验证个人身份，确保交易安全。您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数字版的身份证和签名章的结合体。哦，这样啊。<笑>
0: 但我使用我的那个互联网银行的时候，就是那个蓝色银行的时候，我就不需要这个频繁的使用这个认证书。哎，
1: 那个确实非常方便，这里就凸显了这个互联网和传统银行的不同之处。互联网银行开户的时候的一系列证件录入、人脸识别，也就是进行相应的信息确认。虽然我们平常转账其实真的不用什么繁琐的步骤，面容识别一下出去就转出去了，但是在面临一些非常特别的情况的时候，还是需要用到证明书。
2: 其实我感觉我大概是听懂的，但是我还是有一部分没听懂，就是比如说这个网银啊，它可以怎么帮到我们呢？
1: 那我们就说回网银吧。其实在韩国网银并不仅仅是为了日常消费，留学生处理大宗业务和行政手续时就可以发挥作用了。比如说要续签的时候，要签证续签的时候，很多时候需要自己在网银自助办理出入境管理处要求提交的正式的彩色的存款证明，才能证明。
0: 这里也需要用到提到的共同认证书了。哇塞，好神奇啊。<笑>
2: Oh my god！
0: 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层层紧紧相扣，比如说用网银来申请共同认证书啊、共同认证书，再用到一些处理大宗事务，所以他们其实很多东西是缺一不可。他们就是比如说在网银上可以申请这些东西。嗯，没错。哎，真的从银行出发，突然感觉延伸到了好多好多方面的相关的一些知识。
2: 是的，是的。我感觉在韩国办卡
0: 也是一门学问呀。哦，其实我在哪边办卡我都没搞明白。我也没有。对，确实还需要再增进一下这个理财的意识。
2: 我的理财头脑，我每天就是在这个互联网上就是寻找一些这个理财金融小知识，结果看也没看懂。看完之后放在收藏夹里面吃灰。是的，是的。
1: 对，希望今天的内容大家可以听得懂一些。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给我们留言。
0: 对，
2: 其实我在办理这个互联网银行的时候，也是。
1: 就是全程在手机上完成开户嘛，然后这个既拿来卡，没想到一个实体银行的银行卡有这么多未知的领域。嗯，没错了。而且说了这么多，虽然金钱不是留学的目的，但它是为了我们探索这座城市的燃料，学会管理我们在首尔的每一笔。
2: 每一笔这个韩币就会发现自己在首尔的生活变得就很有底气，很有秩序了。是的，是的，我真的觉得家辉这一点说得很好，因为其实不管是在这个，因为我们是在韩国留学，也是自己一个人在这边，所以还有包括很多刚刚我们提到这些银行办卡小知识和理财小知识，都是一定要自己摸清的。也希望大家今天听了咱们这个家辉的这个听君一席话哈，有这个学到很多东西。
0: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首尔的每一天都可以账目更加清爽，财富更加增值。哇，
2: 接，不说了，我这一波我先接了，真的。因为这个在我的这个韩币想让韩币立马增长哈，那我们今天的小栏目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感谢我们家辉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拜拜。送走家辉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在歌名上就让我非常震惊的一首歌曲。
0: 来自 스텔라 장의 월급은 통장에 스칠 뿐.

0: 欢迎回来，咱们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也是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歌名的意思就是，我的工资悄悄地从我的账户里轻轻流过，
0: 啊，好痛呀，
1: 好
0: 好
1: 痛
0: 痛呀！
1: 呀！
0: 但是我相信今天其实听了那个咱们刚刚家辉讲到的这么多这个存款办卡小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首尔的生活更能学会理财，更能对自己的财富有一定的把握。希
1: 对。
0: 望大家发财。
1: 啊，没错，我最想要发财了。确实，对财富掌控力啊，我觉得是我们人生的一堂必修课吧，可以说，
0: 对，真的是一门
1: 对，
0: 学问。
1: 是一门学问，需
0: 是
1: 要我
0: 的，
1: 们
0: 是
1: 好好
0: 的。
1: 学习如何对于财富的掌控力。当然，如果你在对财富掌控力有余之时，你也可以来我们蚕室好好的旅
0: 哦，
1: 游一
0: 没错哟。其实我真
1: 下。
0: 的觉得蚕室是一个很好玩、很美 妙的地
1: 而且很
0: 方。
1: 好逛，其实。
0: 是的，是的。
1: 就像我们家辉这么会理财的一个伙伴，肯定经
0: 哦，
1: 常会在那边进行一个
0: 我们
1: 逛
0: 家
1: 街。
0: 辉是经常这个进行蚕室打卡的一个动作呀。
1: 那我们最后也送给大家一首这一首来自 Haiki 的《有的喵哒》，来这首歌送给大家夏天的气息。那么首尔，
0: 明
1: 明
0: 天
1: 天
0: 见。
1: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再次走进本周的生活小贴士，我们社区两个单元。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1: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欢迎走进我们的生活小贴士单元。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你好，主持人。
2: 大家好，我是方舟。Hello，
3: 大家好，我是子轩。
1: 那非常高兴跟两位一起来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我们看一下今天第一条消息啊，那随着近期应该说油价的上涨，不少朋友都开始越来越意识到电动车的重要性。当然电动车这个电费也不容小觑，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呢，我们看到本来不少开燃油车的朋友啊，可能或多或少都会考虑要不要换一辆电动车。当然电费还是大家最为顾忌的部分。如果您有换车的打算，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条政策走向，可能您就得来认真的听一听了。
2: 是的，如果您最近呢正准备入手电动车，确实可以先关注一下政策的变动趋势。据国土交通部介绍啊，近期召开的第八次移动出行创新委员会上， 审议通过了16项监管沙盒实证特地项目，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电动车电池订阅服务。简单来说呢，就是以后买车的时候电池不一定要买下来， 暂定从今年10月开始，会以2000辆现代电动车为目标，开启为期2年的试点运行。
1: 哎，我记得之前的话好像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手机和电池是分开的。当时如果这个电池要是你觉得它寿命到的话，是可以更换电池的，但现在的话都是一体的嘛。如果电池废的话，你可能还要去对要换手机，或者是去售后，就是申请售后才可以去更换新的电池哈。那真的很难想象有一天我们买这个电动汽车，然后也可以车跟电池分开来买，这个很难想象。那未来的话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只要买车，然后这个电池的话我们租就行了？
2: 理论上呢就是这样的，因为电池占了电动车成本的40%左右，分开买确实能大幅降低初期的购车门槛。但是也有可能有很多人担心啊，这会不会是一种换一种方式收钱，最后算账时反而比一起买的要更贵。但根据政府方面的评估结果显示呢，租赁公司在租期结束后会回收电池进行再利用，这部分的剩余价值就可以用来抵扣租金， 因此确实能够帮消费者节约费用。另外，由专业公司统一管理电池也会更加安全，即使所有权被分开了，像召回无偿维修这样的保护政策依然是由汽车制造商来负责的。
1: 也就是说，就是我们可能会支付稍微多一些的价格，但如果考虑到后续一些服务的话，它还是比较划算的哈。那看来这个订阅服务也已经扩散到了电动汽车电池领域了。那除了买车方式的变化之外，我们看到这次会议也是通过了其他的一些内容。那有没有什么跟我们未来出行是直接相关的呢？
2: 有的，有几项针对特定人群的政策很有参考价值，比如针对高龄驾驶员，相关部门允许测试一种防踏板误操作装置。 如果系统判断踩错了油门，会自动切断动力并进行报警。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障人士，也就是交通弱势群体，以后呢就可以使用特装车并享受专业的同行服务。另外，自动驾驶路段如果发生事故，现场应对车辆现在也可以申请被指定为紧急车辆，这样呢处理事故的速度会更快。
1: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 服务开始慢慢的跟上技术的进步了，那这些实证项目如果它未来都能够顺利的入法，那我们的交通环境确实也是会更加的人性化哈。但是我们说完这些长期的政策趋势，其实我想可能大部分朋友更关心的还是我们实实在在能享受到的优惠福利是吧。那听说为了响应政府应对能源危机的政策啊，首尔市最近针对电动车的车主实施了非常详细的充电费的减免活动。
2: 是的， 据首尔市政府介绍，为了分散春秋两季白天高峰使用时段的用电需求，从而提高整体的能源效率，他们从5月9号开始就正式下调了部分时段的快速充电费用。这次的优惠呢，涵盖了首尔市气候部以及韩国电力等共同安装的1419个公用快速充电桩。只要大家在春季的3到5月份，或者秋季的9到10月期间，每逢周末和法定节假日的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去充电，最高就能节约约15%的电费。如果是按每个月在这个时间段充4次电来算的话，这笔省下的费用呢，还是相当可观的。而且首尔市未来啊，还打算拉动更多民间的充电企业加入这个打折行列。
0: 哎，我在想，未来这样的一个充电优惠，它要是再换一换时间段，是不是还能缓解交通压力？就是
2: 是，
0: 车上这个，
2: 都抢着去充电。
0: 是的，对。然后这个上下班高峰期，未来如果能打折，是不是也能够减缓一 下
3: 缓
0: 交通的压力哈？那当然，不管怎么样，大家这个如果有减免的话，相信不少朋友都还是非常关注说我们怎么去享受，那怎么能查到这些打折充电桩的具体位置呢？
2: 查找公用充电桩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登录首尔市官网 seoul.go.kr，或者是气候部的无公害车官网 ev.or.kr 去查询它的具体位置。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公寓，也就是小区里自行运营的充电桩呢，也是能享受到优惠的。在相同时间段去充电，每度电大约就是能实打实的减免40.1到48.6韩元。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每个小区关于基本电费、维修基金等管理约定都不太一样，具体怎么执行，折扣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所以建议您充电前还是先跟本小区的物业管理处确认一下。
0: 是的，别觉得我好像已经享受优惠了，但其实没享受到。综上这首 Mix 带来的《Love Me Like This》。

0: 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过高油价补贴哈，那当时其实是面向少部分人群啊。那我们看到第二轮发放的详细方案是终于出炉了，具体谁有资格领，能领多少钱？我们就来详细看一下。
1: 好的，对于大家最关心的外籍居民领取资格，我现在大家来重新梳理一下。据政府部门11号发布的公告啊，外籍居民只要满足两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就有资格，一个是您和韩国籍家属登记在同一张居民登陆表，族民登陆表上；另一个是如果您属于外籍家庭，只要本人持有永住权 F-5、结婚移民 F-6或难民任性者 F-2-4 身份。
0: 并且是健康保险的缴纳者或医疗补助，医疗的受益人就都在发放范围之内。那除了这个身份门槛之外，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很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一家子没住在一起，那有的时候可能跟父母就是挂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它是怎么算的呢？
1: 这一部分大家一定要对照自己的情况来听仔细了。政府是以2026年3月30号为基准日，按同一张居民登录表来算家庭人数的。如果是配偶和子女，即使因为工作或学业住在外地，只要在健康保险系统里，您是这个被抚养人皮普养杂，依然合并算作一家人。但父母的情况呢，截然不同。
0: 即便父母是挂在您名下的被抚养人，只要他们在户籍上的地址跟您不一样，就必须作为独立家庭单独申请，绝对不能跟子女凑在一起算。嗯，这确实得好好了解一下。那可能接下来大家比较关心的，除了家庭人数，就是收入考核了。那我们听说这次也是卡着健康保险费来发放的，那具体的标准金额是多少呢？
1: 据相关部门表示啊，这次的门槛是以2026年3月份缴纳的健康保险费本金为准的。比如对于单身家庭的职场参保人，单身家庭每月的保费要在13万韩元以下，两人家庭在14万韩元以下。如果是地区参保人，单身家庭是8万韩元以下，两人家庭是12万韩元以下。
0: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条高资产红线。如果全家名下的财产税、计税基数合计超过了12亿韩元，或者去年的金融利息收入超过了2000万韩元，那即使保费达标，也是一分钱都领不到的。
1: 嗯，他这个保费标准应该说算的还是很清楚的，
0: 没错。但是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夫妻双方都交保险，那这个加起来肯定是要比单薪的家庭要高很多哈。那这一个不小心就
1: 就超标了呀。是的，政府也考虑到了这一点。那为了不让双职工等家庭吃亏啊，政策上特别增加了一个隐形名额。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我给大家来举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假设咱们有一个四口之家，夫妻俩都在上班，交职场医保。按照一般的四口之家标准，保费上限本来是32万韩元。
0: 但是因为他们是双职工，政府在审核时啊，会按照五口之家的标准，也就是把上限提高到了39万韩元。那只要这夫妻俩合起来的保费不超过39万韩元，这个四口之家就能顺利领到补贴。
1: 嗯，那这个例子出来之后，相信不少朋友马上就能明白了，等于是放宽了双职工家庭他的一个标准哈。那顺利通过这些门槛之后，大家能领到多少补贴呢？ 哎，这次补贴的金额啊，是体现了地区差异的。如果您住在首尔、京畿这些首都圈地区，每人发放10万韩元；非首都圈的居民是每人15万韩元。那如果您正好住在政府指定的人口减少地区啊，福利会更加优厚，最高可以领到20万到25万韩元。
0: 那既然门槛啊，还有金额啊，都清楚了，接下来怎么领，而且这笔钱可以怎么用？

0: 这个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排队规矩啊。 为了防止网络瘫痪，5月18号开始的第一周 将实行出生年份末尾数挂钩的规定。 比如周一也就是18号 是生日末尾1和6的人申请， 周二是2和7， 以此类推。 大家可以选择冲进银行卡或者领地方货币 지역사랑상품권， 领到钱后啊，必须在8月31号午夜之前 在您居住的市或道内消费完毕。
1: 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虽然年销售额超过30亿韩元的巨型超市刷不了，但所有的加油站都不受这个限制，大家呀可以敞开了去加油。我就等着这个钱到账了去刷加油费吧。那这点是非常实在，再次提醒大家，发钱的时候这个诈骗分子也是非常活跃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防范短信电信诈骗呢？<笑>
0: 大家千万要记住的一点就是，政府和卡公司呢是绝对不会发送带有任何跳转链接的短信。凡是让您点开链接输入个人信息的，100%是钓鱼短信诈骗。大家可以提前在国民秘书服务里预约提醒， 或者18号当天直接去官方APP里自己查，千万啊不要乱点手机里的陌生链接。
1: 是的，没错，官方的网站是最为有权威的。来送上这首歌，稍事休息，无忌带来的《Crowning》。

0: 那我们看到最近不少做小本生意的朋友都感叹啊，日子是越来越难熬了。胡同商圈也是有些冷清。那为了帮大家打破这样的经营困境，韩国政府相关部门我们看到是拿出了一大笔资金，专门用来扶持小微企业。
1: 是的，据中小风险企业部介绍，面对目前低迷的经济环境，为了给地方经济注入活力，帮大家寻找突破口，他们从本月8号开始正式招募参与2026年小微企业生活文化创新扶持项目的商户。这次呢，政府专门编制了400亿韩元的追加预算，计划选拔大约400家商户。每家最高能拿到1亿韩元的综合补贴，全力支持大家进行产品和服务的升级。
0: 如果说大家手头比较紧张，那确实这个补贴它是一场及时雨，但是它具体会倾向于哪些行业吗？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特定指定的扶持范围呢？
1: 这个范围是很广的，这次政策特别偏向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区域，比如美食、美容护肤、服装时尚等。只要商户有创新的点子，比如想研发环保包装、新菜品配方，或者做个试用品，这笔资金呢都能涵盖到。除了给钱，政府还会指派资深的行业专家当导师，提供从品牌包装到市场营销的定制服务。而且为了促进地方的经济平衡，这次70%以上的名额都会专门留给首都圈以外的地区。
0: 那有意向的商户具体应该去哪里申请呢？时间上有没有什么限制呢？
1: 现在申请通道已经开启了，大家只要在6月8号之前登录小微企业24 3w.sbiz24.kr 官网，提交线上申请就可以了。如果您觉得自己技术上有短板，也可以找民间的专业机构组成联合团队进行一起申请。遇到不懂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小微企业市场振兴工团的综合客服热线1533-0100进行咨询。
0: 那如果您是属于这次支援的对象范围的话，一定不能错过申请的时间哈。那说到开店，当然一般这个要么就是创造更多的营收，或者呢是降低成本。那说到成本的话，那我们都知道，像这个租金啊，商铺的租金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哈。那听说很多时候，这个他在交物业管理费啊，还有这个商铺租金的时候，他那个单子并不是特别的详细，他可能有的时候只有一个总价。那但是这个钱到底是从哪儿出来的呢？那我们看到说，为了整顿这样的乱象，政府出台了新规。
1: 是的，以后呢，像这种糊涂物业费已经行不通了。据法务部表示，为了保护承租人的权益，修订后的《商铺建筑租赁保护法》及实施令已经从本月12号起就开始正式实施了。房东必须把物业管理费细化成一般管理费、清洁费、安保费、消毒费等足足14个明细的项目，而且要向租客公开。
0: 那把这个账本摊在阳光下，以后签合同交费的时候，其实大家心里都会更踏实哈。那种规模如果是特别小的商铺，要求房东算这么细，我觉得可能很多房东会觉得怎么这么麻烦，
1: 对，
0: 也没多少钱哈。
1: 是的，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替房东考虑到了这一点。如果是小规模的商铺，比如单个租客每个月交的管理费不到10万韩元，为了减轻房东的行政负担，是可以简化公开的。也就是房东只要告诉租客这笔钱包含了哪些项目就行，不需要精确到每个项目的具体金额。另外，为了配合这项新规，法务部也发布了包含详细管理费的标准新版的《商铺租赁标准合同》（Sanggak Geongmu Imdaecha Byeojeong Geaseo），建议大家以后签合同的时候也都直接使用这个官方版本。
0: 就是凡是参照官方，很多问题在遇到的时候就解决起来会更方便一些。送上这首歌，由他亲过带来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1: 欢迎回到生活小贴士，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轩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内容。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个有趣的哈，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应该习惯了网购，现在万物皆可网购，
2: 没错，
1: 就包括水果现在都已经有一些专业的网站了。但是也看到有不少朋友都在吐槽啊，说这个网上的水果品质实在是不稳定啊，而且好像消费纠纷也是比较多的。
2: 没错，这的确不是大家的错觉。据韩国消费者院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三年里，关于网购水果的消费投诉高达4556件，每年都以超过 60% 的速度在增长。而最让消费者闹心的呀，就是品质问题。

0: 题占了一半以上。很多人反映要么水果不新鲜，要么吃起来跟网页上的宣传啊简直是天差地别。
1: 特别是刷那些水果网站的时候，因为我经常刷嘛，我也网购水果的，然后经常能看到一些词叫高糖度，还有那个特大果等等，就看着特别的诱人。但是它有的时候来的好像不是特大的，就是你觉得就是普通大，或者说一般，就是中间的那个 size。那我们看到韩国消费者院这次调查了各大主流平台，发现这些词的背后都有不少的问题。
0: 没错，这次调查发现很多形容词其实是商家的自说自话。在被调查的礼盒当中，有接近两成的商品标着特大果或者中大果，但压根没有写具体的重量。而更离谱的是，将近一半的水果只强调高糖度，却不标注具体的糖度值 bricks。 这就导致卖家怎么说都有理，买回家的果子啊，甜不甜全靠大家的运气。
1: 特别是像有些水果什么特大，然后还有什么上品，它是国家标准吗？
0: 没有看资料的时候呢，我也以为这些词是通用的，但其实这里面有不少的内情。韩国确实有一套官方的农产品标准规格，把水果严格分成了特、上、普通三个等级，但很多商家为了好听会自创一些词汇，比如说特级品或者最上品，听着啊像是国家标准，但其实是他们自定的，完全没有具体的参考依据，甚至连原产地都写得十分模糊，只标个国内产，然后配上名产地这种虚假宣传的词汇，具体是哪里的呢根本不提。
1: 这个确实有点太假了。
0: 是，
1: 这次调查看到他们还专门买了几箱苹果来称重。
0: 没错，可是这个结果呀也真的让人大跌眼镜。工作人员买着标着大果的礼盒回家一称，最轻的苹果才216克，而最重的能达到377克，相差了将近1.7倍。而最让人心里不平衡的是，哪怕是在同一个礼盒里，果子的大小呢也是参差不齐。同一类水果礼盒市面上的价格能差出3-4倍，如果连大小甜度这些基础信息都不透明，大家下单的时候啊肯定也会觉得不够踏实。
1: 怎么避坑呢？
0: 据韩国消费者院提醒，大家在下单之前一定要仔细看那些客观数字，尽量找明确标注了克数、准确糖度值和具体产地的商家。如果遇到了那种只写了高糖度却没写检测依据的，或者宣传是优质果结果拆箱啊全是有瑕疵的，一定要及时找客服维权。同时相关部门接下来也会要求各平台规范商家的信息标注，让大家呀买得更放心。
1: 监管到位。送上这首歌 Let Me Be 带来的 白干满。

0: 首尔的夜空又要被五彩斑斓的灯火点亮了。这个周末呢，中路一带肯定是热闹的万人空巷了哟，因为一年一度的燃灯会又要拉开帷幕了。
1: 是的，作为拥有1200多年历史的传统庆典，燃灯会不仅是韩国的国家无形遗产，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燃灯会保存委员会介绍，5月16号到17号这两天呢，庆祝活动将集中在曹溪寺、邮政局路以及中路一整片区域。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赏灯，首尔市政府表示，从16号下午1点开始，市中心多条主要道路就会进行分阶段的实施交通管制。所以，到时候打算去那儿的朋友，可能得提前规划一下路线了。
0: 像燃灯会这样大型的庆典哈，最重感官的我记得就是巡游，但是大家最怕的也是堵车。那哪些路段会临时封路呢？我们来看一下。
1: 16号的管控力度呢是最大的。据相关部门表示，从16号周六下午1点一直到周日凌晨3点，世宗大路交汇处到兴仁之门这一整段主干道都会分时段进行禁行。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周六傍晚6点到晚上8点半，东国大学到东大门的路段会双向全线封闭。紧接着，从6点到半夜，整个中路安国洞一带也都禁止车辆通行。说白了，就是周六晚上的中路几乎都是行人的步行街，所以大家要记得提前绕行。
0: 那这个周日能通车吗？
1: 恐怕还得等一下，因为到了17号周日，从早上9点一直到午夜，安国洞交汇处到中路交汇处的双向车道依然会进行全线封闭，因为那天曹溪寺门口会举办大型的传统文化广场活动，会有很多的体验摊位，所以那一带的交通压力还是会非常大。
0: 一般像这种大范围的封路，如果坐公交的话，肯定可能是要受影响的。那这个它的公交站会有变化吗？
1: 在封路期间，经过中路的所有公交线路都会改道运行，而且管控区内的公交站台会临时关闭。为了方便大家，首尔市决定把中路一带的10个路中央公交车站临时挪到马路边上。如果您发现平时的公交车站台突然没了，所以也千万别慌张，跟着指示牌往路边走走就能马上找到。当然，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乘坐地铁。
0: 那我们也来看看，说今年这个燃灯这个巡游哈，也是有很多亮点的。
1: 是的，周六晚上7点到9点半，会有60多个团体、2万多名市民提着各式的花灯，从东国大学出发，一路经过东大门走向曹溪寺。等巡游结束，晚上9点半开始，在中路交汇处还会举办大同联欢会。到时候大家呀会围在一起跳强强水月来，据说最美的一幕就是伴随着音乐，天空还会飘下非常壮观的花雨，那种氛围啊，真的像电影里才有的画面。
0: 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因为如果今年不看，就要等来年了。
1: 是的。
0: 送上这首歌给大家，조문금밴드带来的《모두가기억하는밤하늘의별처럼》。

0: 那我们平常去超市买牛肉，我可能是一个对牛肉要求没有那么高的人吧。我觉得味道都差不多，但据说哈，这个一年四季味道它是不一样的。然后特别是像韩国这个韩牛很有名啊，据说它也是有季节性的，而且听说要吃地道的韩牛，还要去一趟江原道。
1: 没错，今天的地道美食之旅环节啊，我为大家准备的食材啊，就是韩牛。牛肉也有属于它的当季，像现在这种不冷不热的春季，还有秋季，是最适合牛群进食和储备营养的时候了。这期间出产的韩牛风味啊，最为丰富。如果要找最正宗的产地，肯定要首推江原道的横城郡。温松滚，因为那里气候偏凉，韩牛的脂肪蓄积率高，肉质特别柔嫩鲜美。大家如果去横城的话，在横城郡厅或者横城市外巴士客运站所在的市区周边，就能找到非常多正宗的韩牛专门店。
0: 其实只要了解韩国，就知道在韩国韩牛是很贵的，是奢侈品。
1: 是的。
0: 哦，那它这到底是味道上的差距，还是什么？

0: 以前朝鲜时代呢，有按照毛色来分品种的说法，甚至多达九种。不过现在只剩下黑毛、黄毛和混色这三种了。 决定韩牛口感的终极秘诀其实根本不是毛色，而是饲养周期。 一般进口牛肉只养18到24个月， 但韩牛必须要养足31到34个月。 就为了这多出来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韩牛肉里才能长出丰富的脂肪，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大理石花纹。
1: 那为了方便大家挑选啊，畜产品品质评价院会根据脂肪分布、肉色等分成五个等级，从追求极致油脂香气的一加加级，到主打清淡口感和性价比的三级都有。嗯，这难怪韩牛这么出名哈。那我们看到史书上说韩国人吃牛肉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
0: 没错，根据朝鲜时代的生态历史文献记载啊，在英祖时期，当时全国人口只有700万左右，是现在人口的1/7，但每天宰杀的牛竟然高达1000头。 我们来对比一下， 2023年韩国全年的屠宰量大约是93万头， 日均也才2500头左右， 这也可见古人对于牛肉到底有多狂热了。那古时候人们还喜欢举办一种叫暖炉会的冬季聚会，大家围着炭火在像锅盖一样的烤盘上烤腌肉吃，吃完还要加肉汤进去煮，这其实就是咱们现在常吃的韩式烤肉和烤肉火锅的最初原型。
1: 其实我经过过这个地方，就开车路过过，但是看见店好多呀，一下子我的选择恐惧症出来了，然后开车走了。听说这边市区也是有很多店的，具体有什么分类呢？这到底该怎么挑餐厅呢？
0: 横城当地啊，卖韩牛的地方主要有三种，一种是韩国非常有特色的京肉食堂，也就是肉铺和餐厅的结合体，顾客可以在冷藏柜前挑自己喜欢的部位，买好后交个每人3000到4000韩元左右的座位费，就能坐下自己烤了。座位费里包含了生菜包肉的蔬菜蘸酱和小菜，这种店啊不仅性价比高，部位全，一般还卖韩牛牛骨汤或者生拌牛肉饭。
1: 像这种自己挑肉自己烤的模式哈，这给了我们消费者很大的选择权。那另外的餐厅呢，有什么讲究呢？
0: 另一种呢，就是传统的韩牛专门餐厅。如果大家预算充足或者不太会自己烤肉，去这儿就对了。那里有专人帮您烤，小菜也更加丰富。而最关键的是，他们多半会用优质的蒸炭火，油脂滴下去烤出来的炭火熏香简直是一绝。如果想追求高性价比、大吃一顿，那就选第三种韩牛自助餐厅，只要花个3万多韩元，进门交钱领了炭火和肉就能无限量吃。这种店啊，
1: 一般提供经过狮式熟成的二级或三级韩牛，比在专门店单点一份沙朗牛排还要划算。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真的要吃地道韩牛的话，最后别忘了点那个大酱汤。
0: 啊，没错。
1: 那个可能很多店它都是最终的这个收尾的灵魂哈。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期待下期再见。
0: 谢谢，再见。
1: 送给大家这首P带来的《최고의 선물》。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1: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0: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2: 我们社区，
3: 我们社区。
4: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本周的社区资讯。在人口流失严重的地区，今后即便招不到韩籍员工，也可以合法录用外籍优秀人才。根据韩国法务部的介绍，从本月18日起将正式实施激活地方小微企业雇佣特例。该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地方小微企业和农业法人，在没有雇佣韩籍员工的情况下，也能合法雇佣一名持有地区特化型优秀人才签证，即 F2R 签证的外籍人员。以往企业必须呢要先雇佣韩籍员工才能引入该类外籍人才，导致在招工困难的人口流失地区，相关签证政策难以有效落地。此次新政主要面向全韩89个人口减少地区，中长期面临人力短缺的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及餐饮业等。为了确保韩籍与外籍居民均能享有稳定健康的就业与经营环境，政策也设定了相应的准入门槛。申请企业呢，必须实际稳定运营3年以上，且上一年度营业额需要达到1亿韩元以上。本市运行期呢将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日，政府未来将视运营成效来评估是否转为正式的制度，那也期待能够有效的解决用工难。面对农忙时节迫在眉睫的用工短缺呢，我们看到韩国政府决定向农村地区投入史上最大规模的外籍劳动力。根据农业食品部的介绍，今年上半年计划向农业领域投放的外籍劳工共计104000人，规模刷新历史记录。其中包括94000名季节性劳工，以及10000名通过雇佣许可制引入的人员。数据显示，每年4月至6月以及9月至10月的农忙用工需求，占到全年总需求的60%以上。为了应对这一需求，政府正扩大公共型季节性用工模式，由农协直接雇佣外籍劳工，并向小微农户提供日单位的人力输送。今年该模式的运营网点已经增至142处，覆盖人数达到了5039人。同时，由符合条件的法人代办农活的农活委托型季节性用工也在同步的扩大。目前出入境管理机构已经设立了季节性劳工专班，并提供上门采集指纹等服务。与此同时，针对由各地农村人力中介中心提供的劳动、人力、交通与住宿补贴也相应的进行了上调。此外，相关部门还通过在线平台提供就业信息，并强化企业协作，旨在全方位的保障农业生产人力需求。那同时，长期困扰外籍劳工的温室大棚宿舍等非法居住设施，我们看到今后也将被法律明确的取缔。根据雇佣劳动部介绍，本月7日国会表决通过了外籍劳工就业法修正案。根据新规，雇主被明确禁止向外籍劳工提供非法临时建筑作为宿舍。修正案还为雇佣劳动部长向地方政府开展的外籍劳工居住环境改善、咨询以及教育等支援项目提供行政和财政支持奠定了法律基础。此前部分产业现场存在外籍劳工居住在温室大棚等非法临时搭建的建筑物当中的现象，导致劳动者长期暴露在火灾、酷暑、严寒等安全隐患之下。 此次立法旨在根除因不合规的设施引发的安全事故以及人权侵害等问题，并进一步强化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协作。该修正案在颁布一年后正式实行，其中涉及地方政府支援事业的相关条款将提前于颁布6个月后 率先执行，那也是进一步保障了外籍劳工的合法权益。送上这首涂庸素带来的《八字》。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畿道方面的消息，针对外籍背景居民在面临危机时可能遇到的语言和文化障碍，京畿道正全力构建一套跨部门的协助机制。 根据京畿道政府介绍，道政府及京畿道女性家族财团性别暴力综合应对团 于7日与京畿道移民女性咨询中心签署业务协议， 双方决定在预防性别暴力及危机应对领域展开协作，为具有移居背景的道内居民构建严密的安全保障体系。 数据显示，目前居住在京畿道的外籍居民 约734,495人， 占全韩外籍人口的 34%左右。 考虑到部分居民因语言障碍、文化差异或滞留资格等问题，在面临危机时难以获得及时的帮助，京畿道政府及京畿道女性家族财团将通过协作构建无缝隙支援体系，双方将建立专项支援系统，并通过先发制人的宣传活动挖掘服务死角。道政府相关人员表示，

政府选定7家机构 作为2026年外籍劳工临时居住空间环境改善项目的资助对象， 入选机构每处最高可获1000万韩元资助， 用于提升外籍劳动者的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 该项目不仅涵盖简单的设施翻修，还涉及生活安全及卫生等多个维度。 具体支持内容包括更换陈旧电力设施以及排除火灾隐患、修缮地板、壁纸、卫生间以及烹饪空间。此外，项目还将提供防疫消杀支持，并补贴部分食材费用。此次选定工作基于今年3月的公开招募，经实地考察以及地方补助金审议委员会审议后最终确定， 执行期为5月至12月。自2021年该项目启动以来，京畿道已经累计为23家团体的48项环境改善工程提供了行政与财政支持。那目前这项服务还在持续的提供当中，一切都是因为 Love Love Love 送上这首 Louis Kim 带来的

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做大阪，是日本的首都，也是日本的首都。那么在这里呢，有一座大型的公共建筑，叫做大阪公园。那么这座公园呢，是日本的首都大阪的一座城市，现在大家可以跟这个烦恼告别了。一座全新的大型公营停车场已经正式投入使用。 根据仁川市政府介绍，位于中区港洞四街的开港场公营停车场已从本月起正式投入运营，临近新浦洞核心商圈及著名旅游景点唐人街，旨在满足到访游客与当地居民的高停车需求。此次启用的停车场为地上两层建筑形式， 总投资大约56亿韩元，设有226个停车位。仁川市表示，该设施的启用将有效提升开港场一带的出行便利性，并助力缓解该地区的非法停车以及相关安全隐患问题。为了方便民众使用，停车场将免费开放至6月30日。 从7月1日起，该设施将转为收费模式。根据仁川市公营停车场收费标准， 届时首30分钟收费600韩元， 之后每15分钟加收300韩元， 全天最高收费为 6000韩元。 那大家下次再去这个地方就不用再头疼了。那再来看一下下一条，仁川市通过制作多语种指南，帮助外籍居民更清晰地了解纳税义务，避免因语言障碍产生滞纳金或影响签证。 根据仁川市政府介绍，该市已面向外籍居民配发了涵盖中文在内的6种语言地方税指南，指南详细说明了居民税、汽车税等主要税项以及纳税方式。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仁川市登记的外籍人口达95,598人，针对不同国籍纳税者分布广泛的现状，该指南特别明确了滞纳税款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包括签证延期受限、财产及债权扣押以及汽车号牌收缴等。 仁川市政府计划在多文化家庭支援中心以及外籍人士支援中心等机构发放该指南，并由相关部门直接走访宣传，以提高外籍居民对地方税制的理解。 此外，仁川市目前正推行签证延期前地方税滞纳核查制度，严厉限制欠税外籍人员的签证延期。针对外籍劳工专属的出国到期保险、归国费用保险以及休眠保险金等，相关部门正展开与韩籍居民同等水平的扣押与清欠工作。在韩国生活，纳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义务之一。那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 Tabitsi 带来的 I Wish，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来到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自从中国开放了对50个国家的单方面免签之后，中国的入境游呢一路上升。 到2026年，截止到5月13日为止， 出入境总人次已经突破了800万人， 同比增长 12%， 而其中出入境的外国人超过了255万人， 同比增长了 33.6%， 而这当中是免签入境者占比大约是 70%， 他们来中国旅游、商务洽谈、探亲，甚至还有来看病的。好，我们就随即者一起了解北京地区外国人出入境的情况。然后您在那边稍等10分钟。来自阿根廷的游客伊娜金在国贸商城顺利完成退税申请，从扫码采集信息到拿到退税款，全程不到10分钟。
2: It's very convenient.
3: 这非常方便，比在机场退税好多了。他体验的正是北京在全国率先落地的即买即退服务。与传统离境时才在机场退税不同，如今在室内指定退税点就能提前拿到退税款。国贸商城运营部经理崔鹏介绍到，
4: 派单量比较大的租户配备了便携式开单机，他就是扫描直接拍那个客人的护照和发票。 然后直接就把客人的信息抓取进来，然后自动打印，从原来的15分钟提升到3分钟，它可以提前拿到退税款，可以在商城进行二次消费。截止到今年的4月份，我们的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去年上涨了 72%，
1: 交易笔数同比去年上涨了25%。目前北京已设立王府井、金融街、国贸等7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外国旅客凭全市任意一家退税商店开出的税单即可现场办理退税。 退税款实时到账，这一全程退税一点半通的模式，极大提升了境外旅客的购物体验。第二次来北京的加拿大游客詹姆斯对支付的便利性变化感触尤深。
5: 上次我来这的时候根本没用过微信，所以支付上遇到过困难。不过现在我有了账户之后，支付起来特别顺手。
1: 来自美国的约翰则更加未雨绸缪，来北京之前就提前下载好了支付宝等软件。Very
6: easy.
1: 支付非常容易，我昨晚用支付宝付了饭钱，然后我妻子刚刚买了几件衣服，使用的是美国的信用卡，支付都很顺畅。如今在北京，无论是本地移动支付还是境外信用卡，都越来越无障碍。截至2025年11月底，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游客从入境一刻起就能轻松解决钱怎么花的问题。 要去5棵松观看篮球比赛的美国游客捷克，第一次乘坐地铁时还在柜台买票，第二次就发现了新大陆。我们第一次乘坐地铁时，从柜台的售票员那里买了一张票。刚刚我直接刷信用卡过闸机，方便多了。截至目前，北京地铁全路网29条运营线路以及市郊铁路 S2线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过闸，外国乘客不需要提前购票或下载应用程序，持卡贴近地铁闸机感应区域即可秒速通行。正如美国游客约翰所说。
7: 北京比我预期的要先进得多。从即买即退的退税提速，到一步手机、一张外卡的支付无忧，再到拍卡过闸的地铁畅行，北京正用一项项可赶可急的便利举措，让外国游客愿意来、乐意买、玩得顺，不断拉近世界与这座城市的距离。
1: 月季英文也称中国玫瑰，它是北京人最喜欢的花朵，因此是北京的市花。
8: 如今，在北京主要的城市环路上都种植着市花，大街小巷、月季花也竞相开放。它们有如一个个大小花环，把城市装点得分外美丽。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9: 月季经过冬季休眠后，春季它的第一波花都会开得好一点。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月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今年大家感觉环路月季花开得特别好。”

0: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1: 今年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往年北京环路主路隔离带大多数用的都是藤本月季，追求的是大花，花朵大了之后一个支柱上不可能有很多朵。从去年开始，在环路上，在高架桥上采用种植箱的形式用了很多风花月季，单朵花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花量特别大，群开效果非常好。
2: 立交桥上原先就是灰乎乎的，现在立交桥上有了颜色，大家特别惊艳吧。
0: 在国贸桥区，园林工作者打造了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经过的市民游客不经意间就收获了一路好心情。
3: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风景，
4: 看了这个花就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0: 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5: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美感。
0: 国贸桥区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段，目前京城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打造四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
6: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0: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补充说，
2: 今年东四环改造用的一些像佛罗伦蒂娜、大游行、夏洛特夫人、安吉拉，这些比原先老的月季品种，它的连续开花性都更好，花量更大。
0: 冯慧透露，他们拿到月季新品种权证书的已经有63个了，推广应用比较好的也有7-8个品种。
2: 这些都是我们自育的一些新品种，它们花期都能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
7: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护士们走出医院，为那些失去行动能力的患者提供上门的护理服务，打通医疗护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就随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的护士孙家乐一起来看看他上门为患者提供护理的过程。他也是北京网约护士群体里的一员。
8: 我今天是5:20起床，然后5:50出门。
9: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但北京世纪坛医院急诊监护室护士孙家乐没有给自己庆祝，甚至没来得及吃一口早饭，清晨5点多就出门了。他要赶在8点到医院上班之前，去一位患者家中做上门护理服务。每周他会利用工作之余的休息时间，进行7-8次上门护理服务。
8: 其实你到医院的时候，病人很多，你不会跟每一个人讲到面面俱到，但是如果到家里来的话，你就可以给他讲解，他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给他解答，跟家属的这种关系也更近了一些，然后他对你的信任度也更近了一些。
10: 好嘞，奶奶，看一下啊，放松。
9: 在陶先生家中，他熟练为陶先生的老伴儿更换胃管，叮嘱家属注意事项，
8: 把胃管打开，然后看到他这里头没有连续的气泡在水中出现的话，就证明他在胃内。
9: 在陶先生一家看来，他是最信得过的护士小孙。互联网加护理给患者及家庭带来极大便利。
11: 老年人啊，特别是现在那些卧床的老年人，没什么服务他就很麻烦，你直接到医院去啊，现在很不方便。生物是在这方面责任心比较强，而且他基本上都是利用他那个上班前或者下班以后利用这个时间来。
9: 从陶先生家出来，他匆匆赶到医院上班。8点整，他已经投入到了急诊监护室新一天忙碌的工作中去。对他来说，这既是节日，也是平凡的一天，为患者全心全意服务的一天。
8: 我们护士长给我们买了蛋糕，给我们准备了小礼物，我觉得这就可以了，非常完美了。
9: 2021年5月，北京世纪坛医院正式启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项目，成为北京市海淀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截至2025年年底，北京世纪坛医院完成上门服务7470例次，惠及患者2558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74%，服务范围覆盖北京16个市辖区。一部手机，一个护理工具箱，孙家乐的护理日常是中国互联网加护理发展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5月，全国已有3000多个医疗机构提供了7类60多项网约护理项目。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

0: 展，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正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
1: 北京的第一个社保管家在北京海淀区的北下关街道成立了。在这里的一个社区里，社保管家现场为一位88岁的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提供了上门服务，帮助他在手机上完成了相关的养老资格待遇认证，保证老人的养老金能够正常的发放，为这些高龄失能老人打通社保服务的最后一米。
2: 你好姐，我是甘岩社区居委会的，然后是咱们的社保管家，今天来呢是给咱们贾叔叔做一个养老金的资格认证。
3: 面前躺在床上的88岁重残失能老人贾继华，在北下关街道钢铁研究总院社区的社保管家张磊的帮助下，仅需要眨眨眼睛就顺利完成了今年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工作，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
2: 对，叔叔来，您看一下镜头。
4: 看镜头啊，眨眼，哎，对。
2: 啊，叔叔成功了。
3: 贾继华的女儿激动地说，以前为了办理相关业务要带着老人跑社保所跑银行，现在有社保管家上门服务太方便了。
4: 首先一点，他上门认证就方便了我们不能带着本人去，这也就大大的解决了我们这些问题，这是很好很好的，真是叫服务于我们。无论是从老人还和家属来说，这一块呢就是个负担，所以说现在这种方式我们太满意了。
3: 为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米，海淀区将服务从大厅办搬到家门口办，这次直接搬到家里办，全市首创社保管家模式，构建区、街、镇、社区、村三级联动体系。钢铁研究总院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磊表示，
2: 社保管家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切实的把居民的比较难的问题给彻底解决。就像咱们刚才入户的这个贾继华先生，又是高龄，又是智能老人，包括他的家属也说了一些认证啊，包括银行的业务啊，本人去非常难。那作为社保管家这一块呢，就是为了切实的把问题解决好，啊，不耽误老人应享的这个福利。
3: 北下关街道中国气象局社区党委副书记沈世全坦言，社区里60岁以上老人2400余人，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更是超过600人。面对社区内一些高龄老人、残障人士、重病患者等行动不便群体，社保管家的主动上门服务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5: 像我们社区距离咱们街道的社保所大概有4到5站的公交距离，我们老人呢如果前往社保所办业务，基本上坐车4到5站，往返需要1个小时，实际业务呢可能5分钟就完事儿了。像我们现在社保下沉到社区呢，一些业务让我们老人足不出院就可以办理了。
3: 社保管家服务首批聚焦退休一件事儿、养老工伤保险待遇领取资格确认、服刑期间社保相关工作、多领取待遇退回、社保权益记录查询5项高频民生事项。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彭艳辉表示，
6: 社保的业务它的政策专业度比较强，咱们的社区工作者很难他能全面的了解这些社保政策，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是借着咱们这个社保管家这个服务，把高频的老百姓更需求的一些事项下沉到社区，我们可以引导他通过手机的比如网站啊或者相关的媒介来进入到相关的页面来进行操作。
3: 目前社保管家服务覆盖海淀区29个街镇、663个社区村。彭艳辉表示，未来海淀区还将持续深化社保管家服务模式。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社保服务与居家养老保障的融合赋能，拓展更多适老化、便民化服务举措，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让海淀群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高、安全感更有保障。
1: 好，接下来我们再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市举行的一个青少年应急素养训练。在北京市应急管理局举办的这个活动中，师生家长共计300多人共同来参加，为人们提供灾害应急的训练。
7: 在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主会场，来自海淀区教科院抬头未来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在参观搜救犬的救援训练展示。恰逢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本次活动通过知识普及、技能展示以及组织中小学应急避险演练等形式，为学生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应急课。来自中关村3小4年级1班的学生陈子轩说，
8: 地震发生时我们 要把重心降低，这样子才不容易摔倒。我们可以钻到桌子的下面，用手保护我头部还有眼睛，这样子的话这些脆弱的部分被保护起来了，其他的部位受伤了也没有这些。

0: 受伤危险。
1: 启动仪式上，学生们以演讲、情景剧等方式生动讲述防灾避险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独自在家节目的扮演者，海淀区教科院抬头未来实验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学生张子墨说，通过排练节目，他也掌握了火灾求救时的关键。
2: 在着火的时候，你自己也要去报警，不能就想着别让别人报警，这个方法是错误的。因为假如别人报警了，他不是你，他又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是什么，所以呢你需要自己报警。
1: 来到现场观摩的学生们还获赠了一个特别的应急书包，书包的设计者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教官张远航介绍，
3: 里面装有一些小学生所常用到的一些应急物资，应急包，还有应急卡片、保温毯以及一次性雨衣等等物品。包括呢我们还给他放置了这样一块的手环，这个手环它集成了指南针、应急口哨、应急灯，里边还有一些小的应急工具，可以在关键时候实现自救。
1: 在五月十一号到十七号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全市各区各单位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和演练活动，预计4000多场。张远航说，
3: 成年人的这些应急的一些知识呢需要从小进行培养，我们现在也讲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嘛，所以小学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团体。
4: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5: 北京的胡同大多是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和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着龙脉斜街之称。街里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旧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林前的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以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好，今天我们随记者一起探访铁树斜街。
6: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7: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6: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8: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6: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 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0: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十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6: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0: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6: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9: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6: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地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10: 我们针对一院一侧，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中心，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6: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11: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6: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12: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6: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13: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6: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14: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 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的有文化底蕴。
6: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15: 太珍贵了。
16: 嗯，你看这个，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15: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16: 这些就收来的了。
6: 店主黛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16: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的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6: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17: 带着老爷来北京，然后我们坐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以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5: 好，刚才记者介绍的是北京的铁树斜街，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下周见。
4: TBS EFM
18: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4: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8: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9: 首尔我来了。

今天呢，先给大家送上我们 Nmix 的最新回归主打，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这首温柔又先锋的 Heavy Serenade。

0: 五月已经过了一半啦，我是栗子罗志斌，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呀，这个五月目前过到现在哈，讲真的，这两天夏天的气息真的是越来越浓烈了，感觉我咱们学校这个每天也是青春热血运动番呀，
1: 特别是咱们下面那足球场，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你上周末到底看到啥了？我呢，去看了一场棒球。
0: 你去看棒球？也不是了，就是我确实对这个运动比较了解甚少哈。但是那天是因为有爱豆开球，所以我就去了。谁呀？
1: 谁呀？不告诉你。那你别说了。
0: 那不行哈，我必须得说。但是呢，我要晚点说。OK，OK，
1: 那你看懂那个棒球了吗？你看懂他们打的是什么了吗？
0: 略懂，形式看懂了。嗯，学习中，学习中。哦哦哦，那，哎，旁边两位是不是当时现场的氛围都特别热乎？是的呀，是的，这个旁边的这些粉丝们啊，就是一直在这个吼呀。我也跟着吼，但是其实具体大家就是在开心什么，我其实不是很懂。
1: 哦，因为我之前就经常在。
0: 社交平台上看到说现场的氛围是特别特别浓烈，是的，是的。
1: 哎，但你确定你身边就是一直在吼的，到底是粉丝还是单纯的观众呢？
0: 这个呢，我跟你讲，你不知道啊，这个韩国的棒球的这个应援文化其实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每个球员呢其实都有自己的应援歌，全场还会跟着唱。
1: 那你会唱吗？你不会。
0: 我会跟着有那个氛围，对对对，有时候体验氛围真的很重要。而且那个球场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之一。
1: 今天的这个地方有棒球场，OK，我先记住了。
0: 对，这是一个 tips。那我们的第二个 tips呢，就是你在首尔，其实无论走到哪儿，抬头都能看见那栋楼。
1: 所以是那一片地方，是不是？
0: 然后呢，我们的第三个 tips 呢，就是奥运。
1: 这三个一加在一起，我大概就已经知道是哪里了。但我也不说，留给听众朋友们猜一下。
0: 可以，可以，可以。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一件事我要提前讲啊，因为它是跟这个时间有关。
1: 什么时间？今年。今年怎么了？
0: 留在第二不说呀。
1: 哎，你今天卖这关子实在是太多了，我受不了你了。
0: 因为我们今天的内容确实值得大家期待哦。
1: 那今天的话题也借着咱们抱抱这个棒球，看棒球的这个经历啊，你有没有在首尔的棒球场演唱会或者大场馆里面遇到过这种这辈子都想要记住的瞬间呢？哇，或者是有像我这样，就是完全看不懂，但是去了之后觉得非常非常值得的这个瞬间呢？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没错，只要体验到这种特别浓烈的氛围，感觉都是非常值得，特别爽的一种事情。
0: 对，虽然听不懂规则，但还是很爽。
1: 也欢迎可以告诉我们哦。那么参与的方式也就如下：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三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0: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跟我们留言啦。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有的，是记得我们的时间哦，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FM 101.3 官网 YouTube
1: 三路同步。那么接下来就送给大家一首和夏天热血少年青春运动澎湃蓝天白云艳阳微风汽水微笑合在一起特别具有感觉的来自我们 TOS 的嘿嘿，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2: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哎呀，好了好了，刚刚这个第一步卖了这么多关子，我现在就来揭晓答案。今天呢，我们的坐标呢就是参西。
0: 蚕室了啦！哎，真的就是我刚猜的那个，看我太有缘分了，我们两个
2: Oh my God，
0: 心灵相通。是的，但是其实我已经提醒了你，是吧？棒球场啊，纳栋楼啊，奥运我都说这仨词了，你再猜不出来，我要怀疑你的智力了。哎呀，对嘛，蚕室嘛，就是首尔的那个天际线，然后哎，蚕室的棒球场还有主竞技场全都在那一块儿。
2: 哎呦，你还挺了解的哈。
0: 我一贯。 如此博学。哎呀，那我来问，考你一个小问题哈，蚕室这个名字为什么要叫蚕室呢？蚕室，蚕室，养蚕的房间。哎，
2: 居然还被你蒙对了！我一贯博学。Oh my god！ 但是是真的啊，这是因为朝鲜时代呢，这里是皇室的这个桑树园养蚕场，所以其实蚕室呢，蚕室呢就是字面的意思。

0: 蓟县楼。
1: 是的，是的，韩国第一高，全球第五高。然后
0: 嗯，
1: 就是这栋楼，今年有一件事儿跟咱们的 K-pop 有关。
0: 哎，什么事儿？
1: 今年呢，咱们 IVE 在今
0: 哦，
1: 年2月份呢发行了正规二辑，里面有一首主打曲就叫《Black Hole》。
0: 哦，听过，
1: 哎，当
0: 哎，
1: 然是吧，是吧？他在这个，但你有没有看到过？就是他在这个 MV 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在天际线的空中连廊拍的。
0: 哎，我看到过，就
1: 嗯，
0: 是你知道我去过那一栋楼，但是我没有到过那个位置，然后因为我看
1: 啊，
0: 着特别恐怖，在那个 MV 里面感觉就是，哇，
1: 嗯嗯，
0: 就是大家站在那么高的一个位置在
1: 是的，
0: 拍。
1: 是的，而且那个是一般是要预约的哟。而且我跟你
0: 哦，
1: 讲，那个 MV 不是 CG。
0: 他们真的爬到这么高去拍了，
1: 是的，
0: 那个高度，他不恐高吗？
1: 可能恐，反正我是恐，但是工作得 做嘛。
0: 哦，我想到他们站在555米的地方，
1: 嗯，
0: 还要负责做表情管理，然后就感觉
1: 对，
0: 哇，
1: 还
0: 太
1: 要
0: 佩
1: 拍
0: 服了，
1: MV，还有这个跳舞，
0: 对，太佩服了，我感
1: 是。
0: 觉就腿软了已经。
1: 而且那个 MV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拍出来效果特别强嘛，就完全能感受到不是后期合成的，是
0: 嗯，
1: 真的就是高空，我自己看着我也抖呀。
0: 哦，下节目之后我要重新去看一看了，因为真的，我的妈，如我第一次知道说这是真
1: 嗯嗯，
0: 的在现实场景拍的，
1: 是吧？是吧？真的
0: 嗯，
1: 很厉害。因为想到我们之前那个IVE 的之前的那个MV 是这个 CG 合成，然后这一次呢，我们就是这个实景拍摄，真的很厉害。
0: 嗯，嗯，哎呦，你刚刚讲到有开球，现在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1: 啊，开球
0: 嗯，
1: 也是我们 IVE。
0: 啊，真的假的？
1: 对啊，在去年5月的时候，卡尔 LG 对主场对这个 Hanwha 的比赛，卡尔登场开球。
0: 哦，那现场肯定反应特别炸。
1: 对，虽然我没在现场，很可惜哈，但是视频我是看了的。那一刻的尖叫声，哇塞，简直跟演唱会是一个 level。
0: 嗯，而且最近在社交平台上不是也有很火的，就是制作
1: 嗯嗯，
0: 在棒球场看比赛的那个照
1: 是
0: 片吗？
1: 的，
0: 是不
1: 你做
0: 是？
1: 了，
0: 我做了。
1: 果然是这个玩网小达人
0: 就其
1: 啊。
0: 实能看出来，就是棒
1: 嗯嗯。
0: 球在这边的影响力还是很大，包括很多 K-pop 的粉丝也会在关注这个事情。
1: 是的，因为这个棒球的这个棒球场的开球历史其实是很长的，在
0: 嗯，
1: 2018年的时候，IZ ONE 的时期，就是这个张元英和小樱花，咱们工协校梁就在这里做过开球。
0: 哎，我有印象，我之前刷到过。
1: 哦，是吧？那个真的很有名。那我们
0: 嗯，
1: 今天就来说一下那个时间点的事儿。
0: 哦，什么事儿？
1: 在这个棒球场，2026年赛季结束后拆除。
0: 啊？为什么？
1: 因为目前的报道呢，就是这块地未来是要开发成这个新的圆顶棒球场嘛，
0: 嗯。
1: 同时开发复合园区，就其实会类似这个巨蛋城一样这种
0: 大
1: 大
0: 型
1: 型
0: 的
1: 的
0: 综
1: 综
0: 合
1: 合
0: 娱
1: 娱
0: 乐
1: 乐
0: 区
1: 区，是的，是
0: 啊，
1: 的，
0: 所以
1: 所以
0: 今年是也是
1: 对，蚕食棒球场的最
0: 最
1: 后
0: 后
1: 一
0: 一个
1: 个
0: 赛
1: 赛
0: 季
1: 季了，
0: 了，
1: 没错，没错。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一定想去看一场的话，今年还有最后的机会，不然就要等上好几年了。
0: 哦，突然间好想去看一场棒球
1: 哎，闺蜜，你不是跟我是一样的这个棒球痴，我就是痴呆，
0: 痴呆
1: 并非痴迷，实则痴呆
0: 我
1: 啊！
0: 去坐一下那个椅子，体验一下氛围也好嘛。你不也没看懂吗？
1: 啊，
0: 当时，
1: 你不是 AI 做了吗？但我也懂哈，因为我也是这个理由想去。
0: 嗯，
1: 嗯，那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第三个，就是刚刚咱们提到的这个主竞技场，也是这个奥运主体育场。
0: 嗯，也就是1988年时候奥
1: 嗯。
0: 运会的主场，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最大10万人，而且这个地方对 K-pop 其实也有一个特殊意义。哎，咱们这个卓斌来猜一下，是哪一年韩国第一个在这里开个唱的 artist？
0: 90年代
1: 差不多就是在1999年。
0: 啊，那很晚哎。
1: 是的，其实，在那之前，不管你有多红，就是都没有这个韩国的 artist 可以在这个主体育场开单独的演唱会。
0: 啊，为什么不行呢？
1: 因为就是当时认为没有，就是韩国歌手能证明自己有那个号召力啊，
0: 啊，
1: 嗯，
0: 那所以1999年是谁打破了这个？
1: 是我们 HOT 第一支在主竞技场开个唱的韩国 idol。
0: 哦，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哎，可能是因为1999年在我出生之前。
1: 哦，那有点是有点早了，但我也确实是查了之后才知道哈。而且那一场一开，这个门也就打开了，什么 BTS 啊、IU 啊、EXO 啊，好几代 idol 之后都在这里开过演唱会。
0: 那现在那边还办演唱会吗？
1: 现在呢，就是暂时不接了。在
0: 嗯。
1: 23年8月之后，大型演出也暂时不接了，因为我们这个主体育场。

0: 在改建吗？
1: 啊，原来是这样。那我如果我们去蚕市的话，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什么呢？
0: 今年呢还有棒球嘛，然后还有包括有这个游乐园、商场，还有石湖村。
1: 哦，石湖村，哎，这个我真的知道，在很多平台上都有看到，特别
0: 是
1: 是
0: 的，
1: 他
0: 是的。
1: 前2个月开樱花的那段时间。
0: 啊，没错，真的很漂亮，但特别可惜，现在已经过了。
1: 嗯，没事，现在开绿叶的时期也就
0: 啊，
1: 看一下。
0: 是的，是，我们明年可以再说。
1: 嗯，但是5月底还有6月的石湖村其实也特别舒服，就是因为大家就那个绿化呀，然后绿叶绿树
0: 是的，
1: 全
0: 是
1: 部
0: 的。
1: 绿意盎然，然后如果你在傍晚去的时候，晚风还会刚好吹过来，特别特别舒服。
0: 是的，我觉得真的是那种走的久也不会觉得很累的湖边。
1: 嗯。
0: 像我们这个地图软件也再次上线啦，最后来跟大家提一下，这个2号线蚕市从任何一个出口出来都能有看到东西。
1: 嗯，那么总结一下，高空 MV 最后一季的开球，奥运演唱会的传说，湖面樱花和5月的绿，
0: 哇！
1: 蚕市这一站全在地铁一站范围内。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想说的也就是，如果你想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棒球，2026年一定不要错过哟。其他的可以先慢慢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来听一下这个550米拍出来的，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IVE 的主打曲《Black Hole》。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3，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在首尔的棒球场演唱会或者大场馆里遇到过那种这辈子都记得的瞬间？欢迎分享给我们吧。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尾号4417的朋友，就有跟我们留言到说哈，我不是。

0: K-pop 粉，也不怎么看体育，但朋友硬拉我去了一次高尺巨蛋的演唱会。最后 encore 的时候，全场这个灯光亮起来，我突然好想哭。现在想想那天真的很青春。
1: 没错，因为有时候真的，我感觉场面能给人们带来的冲击力是非常大
0: 是
1: 的。
0: 的，是的。
1: 就无论是什么样的场面，只要大家齐心协力的，有时候做出一些同样步伐、同样节奏的事情，这一件事本身就很有震撼力。
0: 没错，没
1: 无
0: 错。
1: 论是你像演唱会的灯海，还是说我们一起喊出的口号，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样齐声的内容真的能给我们带来很大影响。像为什么合唱团会这么受欢迎？我觉得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影响。没
0: 是的，
1: 错，
0: 是的。
1: 像首尔，我其实觉得也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值得大家好好的去探索一下。那么在最后，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待会儿这首歌的前奏，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有点熟悉哦。最后一步，第一步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HOT 的 Candy。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

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我们的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Hell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2: tips。
1: 那我们今天佳辉又要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新的内容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前几期讲什么都好像会莫名联系到一个话题，就是卡，也就是我们的钱。所以呢，今天想来详细讲一下在首尔办银行卡的一些银行小 tips。
0: 啊，是的，是的，我这个刚到首尔的时候哈，发现呢，咱们这个首尔的银行招牌真的是五颜六色、五花八门，我一下子都感觉反应不过来该进哪一家。嗯，
1: 没错没错。首先呢，办卡先有一个前提，就是拿到外国人登陆证。如果呢，想要拥有一张功能完整的能绑定外卖软件和气候交通卡的
2: check card，一定要等到拿到登录证之后再去办。那我们佳辉推荐去哪一家银行比较好呢？因为首尔真的有很多银行。是的，是的。其实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一般学校也会推荐去学校校内或者门口的那家银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学校跟有学校有合作，通常呢，学生证就是那家银行的借记卡。
0: 哦，没错，而且校内网点的柜员对于处理这个留学生的业务啊，也是更加熟练，是不是？
2: 啊，是的，是的。
0: 哎，
2: 因为甚至啊，就是我体验到过的，就是他们会有专门的中文窗口，因为有些学校中国的留学生特别多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2: 他对应的这个银行就会有特别多的中文的一些服务。
0: 是的，是的。
2: 对，刚来韩国同学真的很方便。
0: 不过其实很多这个同学第一次办完卡都会发现，银行其实给的基本上都是 check card，就是那它其实跟我们在中国常用的这个借记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其实呢，有一些功能上的不同。在首尔呢，这张卡集成了交通卡、支付卡，甚至是会员卡的功能。办卡时可以选带有交通功能的呼布尔交通卡的那种功能，它是按次月结算的，不需要像普通交通卡那样找便利店来充值。哦，所以那其实平时去
2: ATM 机器存钱，也就约等于充值了，是吧？对的，有了卡肯定就得涉及这个存钱和取钱。那首尔的
1: ATM 机到处都是，但其实并不是24小时都是免费的。这里有一个坑，大家一定要记住：银行的营业时间外取款是需要手续费的，通常周一到周五的下午6点以后，比如或者是周日等等。如果在 ATM 机取款的话，哪怕是自己的银行，也可能会扣500到1000韩币的手续费。
0: 那这个存钱呢？因为其实很多同学从这个国内会带现金过来嘛，存钱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1: 韩国的 ATM。

0: ATM 机存现金非常方便，通常一次可以塞个50张。一般 ATM 机在学校里很多地方都有，包括这个宿舍里面。还有一个细节，首尔有很多设置在便利店里的通用 ATM，但是在那儿取钱的话，手续费会有一点高，但也会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比如有一些便利店的 ATM 会对部分银行免收手续费。
1: 哎，但是现在那种就是不是手机上有那种移动支付软件吗？银行卡是不是可以绑定在上面呢？
0: 哦，你用的是这种吗？
1: 是的，是的，我现在就是。
0: 对，现在非常流行那种 K 黄色图标或 T 蓝色图标的支付 APP，银行卡绑定在上面就很方便，他们转账非常快，只需要有对方的电话号码就可以转了。有时候只要对方在好友列表里直接点头像就可以转钱。
1: 哇塞，这个完全是为聚餐 AA 量身定制。
2: 真的，
1: 这样
0: 完
1: 我就
0: 全
1: 不用就是再去问他们的卡号，再来一个一个
2: 一个一个这样转
0: 很麻
2: 很麻
0: 烦。
2: 烦。
0: 对，
1: 对。
0: 如果把自己的银行卡直接绑定在这些 APP 上，能省去非常多输入账号和动态密码的麻烦。
2: 没错，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最麻烦的一点啊，是你要有时候要去跟工作人员用外语交流。
0: 对，
2: 但其实大家不用太紧张，因为我知道的是首尔很多大银行一般也都会有平板电脑，或者是有一些专门的一些服务设施，上面其实可以选中文界面。哎，这很方便。待会儿让我们让佳慧来给我们讲讲具体这个办卡流程怎么样。
0: 好的，好的。首先呢，就是办卡到底要带什么？除了最重要的身份证件、登录证，还需要注意准备以下几样东西。第一是护照原件，作为备用身份证明；第二是在学证明，제학증명서，也就是要向银行证明办卡是为了留学生活，也就是用来交学费和生活的费的。这个应该大家都会很熟悉，通常在学校的网站上就可以获取到。然后是韩国手机号，必须是实名认证过的手机号，因为办卡过程中需要接收多次短信验证。下面就是现钞了，办完卡后柜员通常会建议存入第一笔钱，比如这个1-2万韩币来激活账户。
2: 如果去学校内部的这个银行网点啊，因为有学校的合作，所以应该会更加方便一点，对不对？
0: 没错。那 OK， 现在终于要正式推开这个银行的大门了。第一次在银行办银行卡，说实话多少还是会有点紧张吧。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真正开始之前，我们先稍微放松一下，听首歌给自己壮壮胆，提提气场。接下来
2: 提气场，
1: 没错，就让我们来听一下这个XG 的 High Mental Ties。

0: 好，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继续来跟您分享首尔生活的银行小 tips。
1: OK， 那刚刚在打开银行大门的一瞬间，我们就来收听了一首歌曲。现在我们回过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冲向这个叫号机取票。叫号机上通常有几个选项，如果是办卡的话，选那个写着存款或者是开户的按钮就可以了，韩语是예금或者是통장계좌。拿好那个小纸片，找个位置坐下。首尔的银行中午是不休息的，但职员会轮流吃饭，所以午休时间的排队可能会积压。建议大家避开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的时段。
0: 报！
2: OK， 现在轮到我了啊，也就是叫号了哈，我准备开始交流了。
1: 对，叫号了。OK， 叮咚，大屏幕就显示了这个号码。那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大步迈向柜台前面，把这个身份证件递过去，比如说说一句。
0: 哎，통장하고체크카드만들어왔어요。
1: 哦，非常非常标准，就是我来办存折和借记卡的意思了，这样说就可以了。这里呢，柜员中间可能还会问一句。
2: 후불교통기능넣으실래요？
1: 哦，非常非常正确，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要加入后付交通卡功能吗？之后呢，柜员会递一个平板电脑或者是厚厚的一叠纸，这个时候会有几个核心程序。第一步就是填写金融交易目的确认书，银行会问为什么要办卡，请坚定的勾选生活费或学费，千万别说自己要搞投资或者是做生意，否则这个审核流程会变得极其复杂。
2: 是的，但是当然哈，真的这个要做投资和做生意咱们还是要如实填写哦。
1: 那应该很厉害了，就是还留学的时候还会投资做生意，
2: 这是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1: 对，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设置密码 ，pimiponno， 也就是四位数的交易密码。韩国的密码通常是四位，不是中国常见的六位。然后呢，第三步就是这个限额账户说明。现在外国人新开的账户通常默认是限额账户，한두개한개좌。这个限额账户呢，一定要听清楚。通常每天在 ATM 机取钱限额是30万韩币，手机银行转账限额也是30万左右。如果你想解除限额的话，通常需要连续使用3个月左右。所以呢，刚办完卡的话，千万别急着给别人大额转账。
0: 好伤心哦，每天30万。跟大额转账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钱给别人大额转账啊，
2: 根本就没有这个大额支出。
0: 三十万很够用啊，对我来说，
2: 每天都够用的，没有这个一次性30万的可能性。
0: 对啊，根本花不到每天
2: 30万。够了，那你当个听，这是学习，知不知道？
0: 啊，我知道了，对不起，佳慧老师。
1: 但是没关系啊，虽然是这个钱可以抓，虽然可能钱没有特别特别多，但是呢，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和你的银行卡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
2: 是的，
1: 所以呢，办完卡后贵。会递一张比银行卡薄一点，上面印满了密密麻麻数字坐标的塑料卡片，这个就是保安卡 보안 카드。 在这个韩国进行任何大额转账、修改个人信息，甚至是申请数字证书时，都可能会需要用到。
0: 好神奇啊，因为我还没见到过，所以它具体是怎么使用呢？这个
1: 当进行转账操作到最后一步时，屏幕会弹出一个要求，叮咚，比如这个请输入安保卡第7号数字的前两位以及第22号数字的后两位。这个时候呢，就得像玩数独游戏一样，找到卡片上对应的坐标，准确输入那四个数字，安保卡数字连续输入3次，线上支付功能就会被锁定。如果是急着交房租或者是交学费，确实会很难解决，很头疼。但这套系统呢，虽然是很传统，但也在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是的，但是真的找起来也是一个一个数起来呀。这个也，我上次输这个安保卡的对应数字也是要这个一个一个这样找起来。
0: 对，但确实这种交易安全很重要，因为像我知道的，有一些银行的交易卡，国内交易卡，就是韩国国内的境内交易卡，是不允许用 TAP 支付的，贴付的。就像也是为了保障交易的安全，像特别是储蓄卡或者 checking 卡的 checking 卡的一定要特别checking 卡的一定要特别注重我们的交易安全。
2: 没错，
1: 这种
2: 说的特别对。
1: 是的，输数字自己来办已经很难了，那它更会保障我们的安全。但是这些也会比较复杂感觉。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也可能会问到，就是是否需要网银，就是手机银行。办完卡后，柜员通常会帮您下载好银行的官方 APP， 下完不能直接开始用，第一次登录时就能体验到韩国金融系统的安全性了。
0: 那是这是一个非常
1: 复杂的意思吗？没错，是很复杂的。上面可以完成很多繁琐的项目了，比如申请共同认证书、股东营遵凑的时候呢，就可以在网银上完成。韩国银行共同认证书就像是在电子身份证，是进行各种线上和线下金融及政府事务的通行证，尤其是在办理续签等需要存款证明业务的时候，也就是开具存款证明书的时候，它就是你在线上开具正规可验证的存款证明的关键。
2: 工具，哎，但我们这个刚刚家户有讲到哈，这个共同认证书，这个空东银金所，那来给大家一起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共同认证书吧？好呀，
1: 这个共同认证书呢，是一种电子签名认证工具了，由韩国银行或者是认证机构颁发，它被广泛用于验证个人身份，确保交易安全。您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数字版的身份证和签名章的结合体。哦，这样啊。<笑>
0: 但我使用我的那个互联网银行的时候，就是那个蓝色银行的时候，就我就不需要这个频繁的使用这个认证书。哎，
1: 那个确实非常方便，这里就凸显了这个互联网和传统银行的不同之处。互联网银行开户的时候的一系列证件录入人脸识别，也就是进行相应的信息确认。虽然我们平常转账其实真的不用什么繁琐的步骤，面容识别一下出去就转出去了，但是在面临一些非常特别的情况的时候，还是需要用到证明书。 其实我感觉我大概是听懂的，但是我还是有一部分没听懂，就是比如说这个网银啊，它可以怎么帮到我们呢？那我们就说回网银吧。其实在韩国网银并不仅仅是为了日常消费，留学生处理大宗业务和行政手续时就可以发挥作用了。比如说要续签的时候，要签证续签的时候，很多时候需要自己在网银自助办理出入境管理处要求提交的正式的彩色的存款证明，才能证明。
0: 这里也需要用到提到的共同认证书了。哇塞，好神奇啊。<笑>
2: Oh my god！
0: 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层层紧紧相扣，比如说用网银来申请共同认证书，共同认证书再用到一些处理大宗事务，所以他们其实很多东西是缺一不可，他们就是比如说在网银上可以申请这些东西。没错，哎，真的从银行出发突然感觉延伸到了好多好多方面的相关的一些知识。是的，是的。我感觉在韩国办卡
1: 卡也是一门学问呀。哦，其实我在哪边办卡我都没搞明白。我也没有。对，确实还需要再增进一下这个理财的意识。我的理财头脑，我每天就是在这个互联网上就是寻找一些这个理财金融小知识，结果看也没看懂。看完之后放在收藏夹里面吃灰。是的，是的。对，希望今天的内容大家可以听得懂一些，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给我们留言。对，
2: 其实我在办理这个互联网银行
1: 的时候也是，这个是全程在手机上完成开户嘛，然后这个既拿来卡，没想到一个实体银行的银行卡这么多位置的领域。没错了，而且说了这么多，虽然金钱不是留学的目的，但它是为了我们探索这座城市的燃料，学会管理我们在首尔的每一笔。 每一笔这个韩币就会发现自己在首尔的生活变得就很有底气，很有秩序了。是的，是的，我真的觉得家辉这一点说得很好，因为其实不管是在这个，因为我们是在韩国留学也是自己一个人在这边，所以还有包括很多刚刚我们提到这些银行办卡小知识和理财小知识都是一定要自己摸清的，也希望大家今天听了咱们这个家辉的这个听君一席话哈，有这个学到很多东西。
2: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首尔的每一天都可以账目更加清爽，财富更加增值。哇，接，不说了，我这一波我先接了，真的。因为这个在我的这个韩币想让韩币立马增长哈，那我们今天的小栏目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感谢我们家辉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送走家辉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在歌名上就让我非常震惊的一首歌曲，来自

0: 欢迎回来，咱们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也是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歌名的意思就是，我的工资悄悄地从我的账户里轻轻流过，
0: 啊，好痛呀，
1: 好
0: 好
1: 痛
0: 痛
1: 呀！
0: 呀！但是我相信今天其实听了那个咱们刚刚家辉讲到的这么多，这个存款办卡，学会理财，更能对自己的财富有一定的把握。
1: 一堂必修课吧，可以说。
0: 对，这真的是一门学
1: 对，
0: 问。
1: 是一门学，在对财富掌控力有余之时，你也可以来我们蚕室好好的旅
0: 哦，
1: 游一下。
0: 没错哟。其实我真的觉得蚕室是一个很好玩、很美妙的地
1: 而且很
0: 方。
1: 好逛，其实。
0: 是的，是的。
1: 就像我们家辉这么会理财的一个伙伴，肯定经
0: 哦，
1: 常会在那边进行一个
0: 我们
1: 逛
0: 家
1: 街。
0: 辉是经常这个进行蚕室打卡的一个动作呀。
1: 那我们最后也送给大家一首这一首来自 Haiki 的《Yo de Miota》。来，这首歌送给大家夏天的气息。那么，首尔，
0: 明
1: 明天
0: 天见。
1: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再次走进本周的生活小贴士，我们社区两个单元。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1: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欢迎走进我们的生活小贴士单元。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你好，主持人。
2: 大家好，我是方舟。Hello，
3: 大家好，我是子轩。
1: 非常高兴跟两位一起来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我们看一下今天第一条消息啊，那随着近期应该说油价的上涨啊，不少朋友都开始越来越意识到电动车的重要性。当然电动车这个电费啊也不容小觑，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呢，我们看到本来不少开燃油车的朋友啊可能或多或少都会考虑要不要换一辆电动车。当然电费还是大家最为顾忌的部分，如果您有换车的打算，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条政策走向可能您就得来认真的听一听了。
2: 是的，如果您最近呢正准备入手电动车，确实可以先关注一下政策的变动趋势。据国土交通部介绍啊，近期召开的第八次移动出行创新委员会上， 审议通过了16项监管沙盒实证特地项目，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电动车电池订阅服务。简单来说呢，就是以后买车的时候电池不一定要买下来。 暂定从今年10月开始，会以2000辆现代电动车为目标，开启为期2年的试点运行。
1: 哎，我记得之前的话好像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手机和电池是分开的。当时如果这个电池要是你觉得它寿命到的话是可以更换电池的，但现在的话都是一体的嘛。如果电池废的话你可能还要去，对，要换手机或者是去售后，就是申请售后才可以去更换新的电池哈。那真的很难想象有一天我们买这个电动汽车然后也可以车跟电池分开来买， 这个很难想象。那未来的话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只要买车，然后这个电池的话我们租就行了？理论上呢就是这样的，因为电池占了电动车成本的
2: 40% 左右，分开买确实能大幅降低初期的购车门槛。但是也有可能有很多人担心啊，这会不会是一种换一种方式收钱，最后算账时反而比一起买的要更贵。但根据政府方面的评估结果显示呢， 租赁公司在租期结束后会回收电池进行再利用，这部分的剩余价值就可以用来抵扣租金，因此确实能够帮消费者节约费用。另外由专业公司统一管理电池也会更加安全，即使所有权被分开了，像召回无偿维修这样的保护政策依然是由汽车制造商来负责的。
1: 也就是说就是我们可能会支付稍微多一些的价格，但如果考虑到后续一些服务的话它还是比较划算的哈。那看来这个订阅服务也已经扩散到了电动汽车电池领域了。那除了买车方式的变化之外，我们看到这次会议也是通过了其他的一些内容，那有没有什么跟我们未来出行是直接相关的呢？有的，
2: 有几项针对特定人群的政策很有参考价值，比如针对高龄驾驶员，相关部门允许测试一种防踏板误操作装置，如果系统判断踩错了油门会自动切断动力并进行报警。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障人士，也就是交通弱势群体，以后呢就可以使用特装车并享受专业的同行服务。另外，
1: 自动驾驶路段如果发生事故，现场应对车辆现在也可以申请被指定为紧急车辆，这样呢处理事故的速度会更快。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服务开始慢慢的跟上技术的进步了。那这些实证项目如果它未来都能够顺利的入法，那我们的交通环境确实也是会更加的人性化哈。但是我们说完这些长期的政策趋势，其实我想可能大部分朋友更关心的还是我们实实在在 能享受到的优惠福利是吧？那听说为了响应政府应对能源危机的政策啊，首尔市最近针对电动车的车主实施了非常详细的充电费的减免活动。
2: 是的， 据首尔市政府介绍，为了分散春秋两季白天高峰使用时段的用电需求，从而提高整体的能源效率，他们从5月9号开始就正式下调了部分时段的快速充电费用。这次的优惠呢，涵盖了首尔市气候部以及韩国电力等共同安装的1419个公用快速充电桩。只要大家在春季的3到5月份，或者秋季的9到10月期间，每逢周末和法定节假日的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去充电，最高就能节约约15%的电费。如果是按每个月在这个时间段充4次电来算的话，这笔省下的费用呢，还是相当可观的。而且首尔市未来啊，还打算拉动更多民间的充电企业加入这个打车行列。
1: 哎，我在想，未来这样的一个充电优惠，它要是再换一换时间段，是不是还能缓解交通压力？就是车上
2: 都抢着去充电。
1: 对，然后这个上下班高峰期，未来如果能打折，是不是也能够减缓一下交通的压力哈？那当然，不管怎么样，大家这个如果有减免的话，相信不少朋友都还是非常关注说我们怎么去享受，那怎么能查到这些打折充电桩的具体位置呢？
2: 查找公用充电桩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登录首尔市官网 seoul.go.kr， 或者是气候部的无公害车官网 ev.or.kr 去查询它的具体位置。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公寓，也就是小区里自行运营的充电桩呢，也是能享受到优惠的。在相同时间段去充电，每度电大约就是能实打实的减免40.1到48.6韩元。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每个小区关于基本电费、维修基金等管理约定都不太一样，具体怎么执行，折扣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所以建议您充电前还是先跟本小区的物业管理处确认一下。
1: 是的，别觉得我好像已经享受优惠了，但其实没享受到。送上这首 MIX 带来的 Love Me Like This。

0: 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过高油价补贴哈，那当时其实是面向少部分人群啊。那我们看到第二轮发放的详细方案是终于出炉了，具体谁有资格领，能领多少钱，我们就来详细看一下。
1: 好的，对于大家最关心的外籍居民领取资格，我先带大家来重新梳理一下。据政府部门11号发布的公告啊，外籍居民只要满足两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就有资格，一个是您和韩国籍家属登记在同一张居民登录表 주민등록표 上，另一个是如果您属于外籍家庭，只要本人持有永住权 F-5、结婚移民 F-6 或难民认信者 F-2-4 身份，并且是健康保险的缴纳者或医疗补助 의료급여 的受益人，就都在发放范围之内。
0: 那除了这个身份门槛之外，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很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一家子没住在一起，
1: 啊，对。
0: 那有的时候可能，跟父母就是挂在一起，那这个时候他是怎么算的呢？
1: 这一部分啊，大家一定要对照自己的情况来听仔细了。政府是以2026年3月30号为基准日，按同一张居民登录表来算家庭人数的。如果是配偶和子女，即使因为工作或学业住在外地，只要在健康保险系统里，您是这个被抚养人皮普养咋，依然合并算作一家人。但父母的情况呢，截然不同。即便父母是挂在您名下的被抚养人，只要他们在户籍上的地址跟您不一样，就必须作为独立家庭单独申请，绝对不能跟子女凑在一起算。
0: 嗯，这确实得好好了解一下。那可能接下来大家比较关心的，除了家庭人数，就是收入考核了。那我们听说这次也是卡着健康保险费来发放的，那具体的标准金额是多少呢？
1: 据相关部门表示啊，这次的门槛是以2026年3月份缴纳的健康保险费本金为准的。比如对于单薪家庭的职场参保人，单身家庭每月的保费要在13万韩元以下，两人家庭在14万韩元以下。如果是地区参保人，单身家庭是8万韩元以下，两人家庭是12万韩元以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条高资产红线，如果全家名下的财产税计税基数合计超过了12亿韩元，或者去年的金融利息收入超过了2000万韩元，那即使保费达标，也是一分钱都领不到的。
0: 嗯，他这个保费标准应该说算的还是很清楚的。
1: 没错。
0: 但是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夫妻双方都交保险，那这个加起来肯定是要比单薪的家庭要高很多哈。那这一个不小心就超标了呀。
1: 是的，政府也考虑到了这一点。那为了不让双职工等家庭吃亏啊，政策上特别增加了一个隐形名额。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我给大家来举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假设咱们有一个四口之家，夫妻俩都在上班交职场医保，按照一般的四口之家标准，保费上限本来是32万韩元，但是因为他们是双职工，政府在审核时啊，会按照五口之家的标准，也就是把上限提高到了

0: 那如果您正好住在政府指定的人口减少地区啊，福利会更加优厚，最高可以领到20万到25万韩元。嗯，那既然门槛啊，还有金额啊，都清楚了，接下来怎么领？而且这笔钱可以怎么用呢？
1: 这个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排队规矩啊，为了防止网络瘫痪， 5月18号开始的第一周 将实行出生年份末尾数挂钩的规定， 比如周一也就是18号 是生日末尾1和6的人申请， 周二是2和7， 以此类推。 大家可以选择冲进银行卡或者领地方货币 지역사랑상품권，
0: 领到钱后啊，必须在8月31号午夜之前，在您居住的市或道内消费完毕。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虽然年宵售额超过30亿韩元的巨型超市刷不了，但所有的加油站都不受这个限制，大家呀可以敞开了去加油。我就等着这个钱到账了去刷加油费吧。那这点是非常实在，再次提醒大家，发钱的时候这个诈骗分子也是非常活跃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防范短信电信诈骗呢？<笑>
1: 大家千万要记住的一点就是，政府和卡公司呢是绝对不会发送带有任何跳转链接的短信。凡是让您点开链接输入个人信息的，100%是钓鱼短信诈骗。大家可以提前在国民秘书服务里预约提醒， 或者18号当天直接去官方APP里自己查，千万啊不要乱点手机里的陌生链接。
0: 是的，没错，官方的网站是最为有权威的。来送上这首歌，稍事休息，无忌带来的《Crowning》。

0: 那我们看到最近不少做小本生意的朋友都感叹，日子是越来越难熬了。胡同商圈也是有些冷清。那为了帮大家打破这样的经营困境，
1: 韩国政府相关部门，我们看到是拿出了一大笔资金，专门用来扶持小微企业。是的，据中小风险企业部介绍，面对目前低迷的经济环境，为了给地方经济注入活力，帮大家寻找突破口，他们从本月8号开始正式招募参与 2026年小微企业生活文化创新扶持项目的商户。这次呢，政府专门编制了400亿韩元的追加预算，
0: 计划选拔大约400家商户，每家最高能拿到1亿韩元的综合补贴，全力支持大家进行产品和服务的升级。如果说大家手头比较紧张，那确实这个补贴它是一场及时雨，但是它具体会倾向于哪些行业吗？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特定指定的扶持范围呢？
1: 这个范围是很广的，这次政策特别偏向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区域，比如美食、美容护肤、服装时尚等。只要商户有创新的点子，比如想研发环保包装、新菜品配方或者做个试用品，这笔资金呢都能涵盖到。除了给钱，政府还会指派资深的行业专家当导师，提供从品牌包装到市场营销的定制服务。
0: 而且为了促进地方的经济平衡，这次70%以上的名额都会专门留给首都圈以外的地区。那有意向的商户具体应该去哪里申请呢？时间上有没有什么限制呢？现在申请通道已经开启了，大家只要在6月8号之前登录小微企业24，3w.sbiz24.kr官网提交线上申请就可以了。
1: 如果您觉得自己技术上有短板，也可以找民间的专业机构组成联合团队进行一起申请。遇到不懂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小微企业市场振兴工团的综合客服热线
0: 1533-0100进行咨询。那如果您是属于这次支援的对象范围的话，一定不能错过申请的时间哈。那说到开店，当然一般这个要么就是
1: 创造更多的营收，或者呢是降低成本。那说到成本的话，那我们都知道，像这个租金啊、商铺的租金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哈。那听说很多时候，这个他在交物业管理费啊，还有这个商铺租金的时候，他那个单子并不是特别的详细，他可能有的时候只有一个总价。那但是这个钱到底是从哪儿出来的呢？那我们看到说，为了整顿这样的乱象，政府出台了新规。是的，以后呢，像这种糊涂物业费已经行不通了。据法务部表示，为了保护承租人的权益，修订后的商铺建筑租赁保护法及实施令已经从本月12号起就开始正式实施了。
0: 房东必须把物业管理费细化成一般管理费、清洁费、安保费、消毒费等足足14个明细的项目，而且要向租客公开。那把这个账本摊在阳光下，以后签合同交费的时候，其实大家心里都会更踏实哈。那种规模如果是特别小的商铺，要求房东算这么细，我觉得可能很多房东会觉得怎么这么麻烦，也没多少钱哈。是的。<笑>
1: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替房东考虑到了这一点。如果是小规模的商铺，比如单个租客每个月交的管理费不到10万韩元，为了减轻房东的行政负担，是可以简化公开的。也就是房东只要告诉租客这笔钱包含了哪些项目就行，不需要精确到每个项目的具体金额。另外，为了配合这项新规，法务部也发布了包含详细管理费的标准新版的商铺租赁标准合同 参加公募임대차 표준계약서，建议大家以后签合同的时候也都直接使用这个官方版本。就是凡是参照官方，很多问题在遇到的时候就解决起来会更方便一些。送上这首歌，由他亲구带来的《유리구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1: 欢迎回到生活小贴士，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轩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内容。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个有趣的哈，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应该习惯了网购，现在万物皆可网购，
2: 没错，
1: 就包括水果现在都已经有一些专业的网站了。但是也看到有不少朋友都在吐槽啊，说这个网上的水果品质实在是不稳定啊，而且好像消费纠纷也是比较多的。
2: 没错，这的确不是大家的错觉。

0: 据韩国消费者院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三年里，关于网购水果的消费投诉高达4556件，每年都以超过60%的速度在增长。而最让消费者闹心的呀，就是品质问题占了一半以上。很多人反映，要么水果不新鲜，要么吃起来跟网页上的宣传啊，简直是天差地别。
1: 特别是刷那些水果网站的时候，因为我经常刷嘛，我也网购水果的，然后经常能看到一些词叫高糖度，还有那个特大果等等，就看着特别的诱人。但是它有的时候来的好像不是特大的，就是你觉得就是普通大，或者说一般，就是中间的那个 size。那我们看到韩国消费者院这次调查了各大主流平台，发现这些词的背后都有不少的问题。
0: 没错，这次调查发现，很多形容词其实是商家的自说自话。在被调查的礼盒当中，有接近20%的商品标着特大果或者中大果，但压根没有写具体的重量。而更离谱的是，将近一半的水果只强调高糖度，却不标注具体的糖度值 bricks。这就导致卖家怎么说都有理，买回家的果子啊，甜不甜全靠大家的运气。
1: 特别是像有些水果什么特大。然后还有什么上品，它是国家标准吗？
0: 没有看资料的时候呢，我也以为这些词是通用的，但其实这里面有不少的内情。韩国确实有一套官方的农产品标准规格，把水果严格分成了特、上、普通三个等级，但很多商家为了好听，会自创一些词汇，比如说特级品或者最上品，听着啊像是国家标准，但其实是他们自定的，完全没有具体的参考依据，甚至连原产地都写得十分模糊，只标个国内产，然后配上名产地这种虚假宣传的词汇，具体是哪里的呢？根本不提。
1: 这个确实有点太假了。
0: 是，
1: 这次调查看到他们还专门买了几箱苹果来称重。
0: 没错，可是这个结果呀，也真的让人大跌眼镜。工作人员买着标着大果的礼盒回家一称，最轻的苹果才216克，而最重的能达到377克，相差了将近1.7倍。而最让人心里不平衡的是，哪怕是在同一个礼盒里，果子的大小呢，也是参差不齐。同一类水果礼盒，市面上的价格能差出3-4倍。如果连大小、甜度这些基础信息都不透明，大家下单的时候啊，肯定也会觉得不够踏实。
1: 怎么避坑呢？
0: 据韩国消费者院提醒，大家在下单之前一定要仔细看那些客观数字，尽量找明确标注了克数、准确糖度值和具体产地的商家。如果遇到了那种只写了高糖度却没写检测依据的，或者宣传是优质果，结果拆箱啊全是有瑕疵的，一定要及时找客服维权。同时，相关部门接下来也会要求各平台规范商家的信息标注，让大家呀买得更放心。
1: 监管到位，送上这首歌 Let Baby 带来的《白干满》。

0: 首尔的夜空又要被五彩斑斓的灯火点亮了。这个周末呢，中路一带肯定是热闹的万人空巷了哟，因为一年一度的燃灯会又要拉开帷幕了。
1: 是的，作为拥有1200多年历史的传统庆典，燃灯会不仅是韩国的国家无形遗产，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燃灯会保存委员会介绍，5月16号到17号这两天呢，庆祝活动将集中在曹溪寺、邮政局路以及中路一整片区域。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赏灯，首尔市政府表示，从16号下午1点开始，市中心多条主要道路就会进行分阶段的实施交通管制。所以，到时候打算去那儿的朋友，可能得提前规划一下路线了。
0: 像燃灯会这样大型的庆典哈，最重干关的我记得就是巡游，
1: 是。
0: 但是大家最怕的也是堵车，那哪些路段会临时封路呢？我们来看一下。
1: 16号的管控力度呢是最大的。据相关部门表示，从16号周六下午1点一直到周日凌晨3点，世宗大路交汇处到兴仁之门这一整段主干道都会分时段进行禁行。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周六傍晚6点到晚上8点半，东国大学到东大门的路段会双向全线封闭。紧接着，从6点到半夜，整个中路安国洞一带也都禁止车辆通行。说白了，就是周六晚上的中路几乎都是行人的步行街，所以大家要记得提前绕行。
0: 那这个周日能通车吗？
1: 恐怕还得等一下，因为到了17号周日，从早上9点一直到午夜，安国洞交汇处到中路交汇处的双向车道依然会进行全线封闭，因为那天曹溪寺门口会举办大型的传统文化广场活动，会有很多的体验摊位，所以那一带的交通压力还是会非常大。
0: 哦，一般像这种大范围的封路，如果坐公交的话，肯定可能是要受影响的。那这个它的公交站会有变化吗？
1: 在封路期间，经过中路的所有公交线路都会改道运行，而且管控区内的公交站台会临时关闭。为了方便大家，首尔市决定把中路一带的10个路中央公交车站临时挪到马路边上。如果您发现平时的公交车站台突然没了，所以也千万别慌张，跟着指示牌往路边走走就能马上找到。当然，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乘坐地铁。
0: 那我们也来看看，说今年这个燃灯这个巡游哈，也是有很多亮点的。
1: 是的，周六晚上7点到9点半，会有60多个团体、2万多名市民提着各式的花灯，从东国大学出发，一路经过东大门走向曹溪寺。等巡游结束，晚上9点半开始，在中路交汇处还会举办大同联欢会。到时候大家呀会围在一起跳强强水月来，据说最美的一幕就是伴随着音乐，天空还会飘下非常壮观的花雨，那种氛围啊，真的像电影里才有的画面。
0: 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因为如果今年不看，就要等来年了。
1: 是的。
0: 送上这首歌给大家，조문금밴드带来的《모두가기억하는밤하늘의별처럼》。

0: 我们平常去超市买牛肉，我可能是一个对牛肉要求没有那么高的人吧。我觉得味道都差不多，但据说哈，这个一年四季味道它是不一样的。然后特别是像韩国这个韩牛很有名啊，据说它也是有季节性的，而且听说要吃地道的韩牛，还要去一趟江原道。
1: 没错，今天的地道美食之旅环节啊，我为大家准备的食材啊，就是韩牛。牛肉也有属于它的当季，像现在这种不冷不热的春季，还有秋季，是最适合牛群进食和储备营养的时候了。这期间出产的韩牛风味啊，最为丰富。如果要找最正宗的产地，肯定要首推江原道的横城郡。温松滚，因为那里气候偏凉，韩牛的脂肪蓄积率高，肉质特别柔嫩鲜美。大家如果去横城的话，在横城郡。

0: 厅或者横城市外巴士客运站所在的市区周边，就能找到非常多正宗的韩牛专门店。
1: 其实只要了解韩国，就知道在韩国韩牛是很贵的，是奢侈品。
0: 是的。
1: 哦，那它这到底是味道上的差距，还是什么？就是它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0: 以前朝鲜时代呢，有按照毛色来分品种的说法，甚至多达9种。不过现在只剩下黑毛、黄毛和混色这3种了。决定韩牛口感的终极秘诀，其实根本不是毛色，而是饲养周期。一般进口牛肉只养18到24个月，但韩牛必须要养足31到34个月。就为了这多出来的将近1年的时间，韩牛肉里才能长出丰富的脂肪，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大理石花纹。那为了方便大家挑选啊，畜产品品质评价院会根据脂肪分布、肉色等分成5个等级，从追求极致油脂香气的一加加级，到主打清淡口感和性价比的3级都有。
1: 嗯，这难怪韩牛这么出名哈。那我们看到史书上说，韩国人吃牛肉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
0: 没错，根据朝鲜时代的生态历史文献记载啊，在英祖时期，当时全国人口只有700万左右，是现在人口的1/7。但每天宰杀的牛竟然高达1000头。我们来对比一下，2023年韩国全年的屠宰量大约是93万头，日均也才2500头左右。这也可见古人对于牛肉到底有多狂热了。那古时候，人们还喜欢举办一种叫暖炉会的冬季聚会，大家围着炭火，在像锅盖一样的烤盘上烤腌肉吃，吃完还要加肉汤进去煮。这其实就是咱们现在常吃的韩式烤肉和烤肉火锅的最初原型。
1: 嗯，其实我经过过这个地方，就
0: 啊，
1: 开车路过过，但是看见店好多呀，一
0: 没
1: 下子
0: 错。
1: 我的选择恐惧症出来了，然后开着车走了。听说这边市区也是有很多店的，具体有什么分类呢？这到底该怎么挑餐厅呢？
0: 横城当地啊，卖韩牛的地方主要有3种，一种是韩国非常有特色的京肉食堂，也就是肉铺和餐厅的结合体。顾客可以在冷藏柜前挑自己喜欢的部位，买好后交个每人3000到4000韩元左右的座位费，就能坐下自己烤了。座位费里包含了生菜包肉的蔬菜、蘸酱和小菜。这种店啊，不仅性价比高，部位全，一般还卖韩牛牛骨汤或者生拌牛肉饭。
1: 嗯，像这种自己挑肉、自己烤的模式哈，这给了我们消费者很大的选择权。那另外的餐厅呢，有什么讲究呢？
0: 另一种呢，就是传统的韩牛专门餐厅。如果大家预算充足或者不太会自己烤肉，去这儿就对了。那里有专人帮您烤，小菜也更加丰富。而最关键的是，他们多半会用优质的真炭火，油脂滴下去，烤出来的炭火熏香简直是一绝。如果想追求高性价比，大吃一顿，那就选第3种韩牛自助餐厅，只要花个3万多韩元，进门交钱，领了炭火和肉，就能无限量吃。这种店啊，一般提供经过湿式熟成的2级或3级韩牛，比在专门店单点一份沙朗牛排还要划算。
1: 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真的要吃地道韩牛的话，最后别忘了点那个大酱汤。
0: 啊，没错。
1: 那个可能很多店它都是最终的这个收尾的灵魂哈。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期待下期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再见。
1: 送给大家这首 P 带来的《최고의 선물》。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1: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0: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2: 我们社区，
3: 我们社区。
4: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本周的社区资讯。在人口流失严重的地区，今后即便招不到韩籍员工，也可以合法录用外籍优秀人才。根据韩国法务部的介绍，从本月18日起将正式实施激活地方小微企业雇佣特例。该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地方小微企业和农业法人，在没有雇佣韩籍员工的情况下，也能合法雇佣一名持有地区特化型优秀人才签证及 F2R 签证的外籍人员。以往企业必须呢要先雇佣韩籍员工才能引入该类外籍人才，导致在招工困难的人口流失地区，相关签证政策难以有效落地。此次新政主要面向全韩89个人口减少地区中长期面临人力短缺的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及餐饮业等。为了确保韩籍与外籍居民均能享有稳定健康的就业与经营环境，政策也设定了相应的准入门槛。申请企业呢，必须实际稳定运营3年以上，且上一年度营业额需要达到1亿韩元以上。本市运行期呢将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日，政府未来将视运营成效来评估是否转为正式的制度，那也期待能够有效的解决用工难。面对农忙时节迫在眉睫的用工短缺呢，我们看到韩国政府决定向农村地区投入史上最大规模的外籍劳动力。根据农业食品部的介绍，今年上半年计划向农业领域投放的外籍劳工共计104000人，规模刷新历史记录。其中包括94000名季节性劳工，以及10000名通过雇佣许可制引入的人员。数据显示，每年4月至6月以及9月至10月的农忙用工需求，占到全年总需求的60%以上。为了应对这一需求，政府正扩大公共型季节性用工模式，由农协直接雇佣外籍劳工，并向小微农户提供日单位的人力输送。今年该模式的运营网点已经增至142处，覆盖人数达到了5039人。同时，由符合条件的法人代办农活的农活委托型季节性用工也在同步的扩大。目前出入境管理机构已经设立了季节性劳工专班，并提供上门采集指纹等服务。与此同时，针对由各地农村人力中介中心提供的劳动、人力、交通与住宿补贴也相应的进行了上调。此外，相关部门还通过在线平台提供就业信息，并强化企业协作，旨在全方位的保障农业生产人力需求。那同时，长期困扰外籍劳工的温室大棚宿舍等非法居住设施，我们看到今后也将被法律明确的取缔。根据雇佣劳动部介绍，本月7日国会表决通过了外籍劳工就业法修正案。根据新规，雇主被明确禁止向外籍劳工提供非法临时建筑作为宿舍。修正案还为雇佣劳动部长向地方政府开展的外籍劳工居住环境改善、咨询以及教育等支援项目提供行政和财政支持。

此次立法旨在根除因不合规的设施引发的安全事故以及人权侵害等问题，并进一步强化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协作。该修正案在颁布一年后正式实行，其中涉及地方政府支援事业的相关条款将提前于颁布6个月后率先执行，那也是进一步保障了外籍劳工的合法权益。送上这首屠呦素带来的《八字》。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畿道方面的消息。针对外籍背景居民在面临危机时可能遇到的语言和文化障碍，京畿道正全力构建一套跨部门的协助机制。 根据京畿道政府介绍，道政府及京畿道女性家族财团性别暴力综合应对团 于7日与京畿道移民女性咨询中心签署业务协议， 双方决定在预防性别暴力及危机应对领域展开协作，为具有移居背景的道内居民构建严密的安全保障体系。 数据显示，目前居住在京畿道的外籍居民 约734,495人， 占全韩外籍人口的34%左右。考虑到部分居民因语言障碍、文化差异或滞留资格等问题，在面临危机时难以获得及时的帮助， 京畿道政府及京畿道女性家族财团将通过协作构建无缝隙支援体系，双方将建立专项支援系统，并通过先发制人的宣传活动，挖掘服务死角。道政府相关人员表示，计划实现从受害发生初期到后续管理的全程介入。 未来双方将通过实务协议持续开展预防宣传以及人权保护活动，致力于为外籍背景居民营造更安全的生活环境。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条，为了让身在异乡的外籍劳动者住得更安心，京畿道政府拨专款对民间运营的居住空间进行全面的安全改造。 根据京畿道介绍，在13日道政府选定7家机构作为2026年外籍劳工临时居住空间环境改善项目的资助对象，入选机构每处最高可获1,000万韩元资助，用于提升外籍劳动者的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 该项目不仅涵盖简单的设施翻修，还涉及生活安全及卫生等多个维度。 具体支持内容包括更换陈旧电力设施以及排除火灾隐患，修缮地板、壁纸、卫生间以及烹饪空间。此外，项目还将提供防疫消杀支持，并补贴部分食材费用。 此次选定工作基于今年3月的公开招募，经实地考察以及地方补助金审议委员会审议后最终确定，执行期为5月至12月。 自2021年该项目启动以来，京畿道已经累计为23家团体的48项环境改善工程提供了行政与财政支持。那目前这项服务还在持续的提供当中， 一切都是因为 Love Love Love 送上这首 Louis Kim 带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仁川方面的消息。相信到访过仁川唐人街或者是新浦洞的游客都曾经为停车发过愁，现在大家可以跟这个烦恼告别了。一座全新的大型公营停车场已经正式投入使用。 根据仁川市政府介绍，位于中区港洞四街的开港场公营停车场已从本月起正式投入运营，临近新浦洞核心商圈及著名旅游景点唐人街，旨在满足到访游客与当地居民的高停车需求。此次启用的停车场为地上两层建筑形式， 总投资大约56亿韩元，设有226个停车位。仁川市表示，该设施的启用将有效提升开港场一带的出行便利性，并助力缓解该地区的非法停车以及相关安全隐患问题。 为了方便民众使用，停车场将免费开放至6月30日。 从7月1日起，该设施将转为收费模式。 根据仁川市公营停车场收费标准， 届时首30分钟收费600韩元， 之后每15分钟加收300韩元， 全天最高收费为 6000韩元。 那大家下次再去这个地方就不用再头疼了。那再来看一下下一条，仁川市通过制作多语种指南，帮助外籍居民更清晰地了解纳税义务，避免因语言障碍产生滞纳金或影响签证。 根据仁川市政府介绍，该市已面向外籍居民配发了涵盖中文在内的6种语言地方税指南，指南详细说明了居民税、汽车税等主要税项以及纳税方式。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仁川市登记的外籍人口达95,598人。针对不同国籍纳税者分布广泛的现状，该指南特别明确了滞纳税款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包括签证延期受限、财产及债权扣押以及汽车号牌收缴等。 仁川市政府计划在多文化家庭支援中心以及外籍人士支援中心等机构发放该指南，并由相关部门直接走访宣传，以提高外籍居民对地方税制的理解。 此外，仁川市目前正推行签证延期前地方税滞纳核查制度，严厉限制欠税外籍人员的签证延期。针对外籍劳工专属的出国到期保险、归国费用保险以及休眠保险金等，相关部门正展开与韩籍居民同等水平的扣押与清欠工作。在韩国生活，纳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义务之一。那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 Tapichi 带来的 I Wish，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来到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自从中国开放了对50个国家的单方面免签之后，中国的入境游呢一路上升。 到2026年，截止到5月13日为止， 出入境总人次已经突破了800万人， 同比增长12%， 而其中出入境的外国人超过了255万人， 同比增长了33.6%。 而这当中是免签入境者占比大约是70%，他们来中国旅游、商务洽谈、探亲，甚至还有来看病的。好，我们就随记者一起了解北京地区外国人出入境的情况。然后您在那边稍等10分钟。来自阿根廷的游客伊娜金在国贸商城顺利完成退税申请，从扫码采集信息到拿到退税款，全程不到10分钟。
2: It's very convenient，就非常方便。比在机场退税好多了。
3: 他体验的正是北京在全国率先落地的即买即退服务，与传统离境时才在机场退税不同，如今在室内指定退税点就能提前拿到退税款。国贸商城运营部经理崔鹏介绍到，
4: 派单量比较大的租户配备了便携式开单机，它就是扫描直接拍那个客人的护照和发票。 然后直接就把客人的信息抓取进来，然后自动打印，从原来的15分钟提升到3分钟，它可以提前拿到退税款，可以在商城进行2次消费。截止到今年的4月份，我们的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去年上涨了72%，交易笔数同比去年上涨了275%。
1: 目前，北京已设立王府井、金融街、国贸等7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外国旅客凭全市任意一家退税商店开出的税单即可现场办理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这一全程退税一点半通的模式，极大提升了境外旅客的购物体验。第二次来北京的加拿大游客詹姆斯对支付的便利性变化感触尤深。
5: 上次我来这的时候根本没用过微信，所以支付上遇到过困难。不过现在我有了账户之后，支付起来特别顺手。来自美国的约翰则更加未雨绸缪，来北京之前就提前下载好了支付宝等软件。Very
6: easy.
7: 支付非常容易，我昨晚用支付宝付了饭钱，然后我妻子刚刚买了几件衣服，使用的是美国的信用卡，支付都很顺畅。
1: 如今在北京，无论是本地移动支付还是境外信用卡，都越来越无障碍。截至2025年11月底，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游客从入境一刻起就能轻松解决钱怎么花的问题。要去五棵松观看篮球比赛的美国游客杰克，第一次乘坐地铁时还在柜台买票，第二次就发现了新大陆。
5: 我们第一次乘坐地铁时，从柜台的售票员那里买了一张票。刚刚我直接刷信用卡过闸机，方便多了。截至目前，北京地铁全路网29条运营线路以及市郊铁路 S2线 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过闸，外国乘客不需要提前购票或下载应用程序，持卡贴近地铁闸机感应区域即可秒速通行。正如美国游客约翰所说。It
8: is much more advanced.
9: 北京比我预期的要先进得多。
5: 从即买即退的退税提速，到一部手机、一张外卡的支付无忧，再到拍卡过闸的地铁畅行，北京正用一项项可感可及的便利举措，让外国游客愿意来、乐意买、玩得顺，不断拉近世界与这座城市的距离。
1: 月季，英文也称中国玫瑰，它是北京人最喜欢的花朵，因此是北京的市花。如今，在北京主要的城市环路上都种植着市花。 大街小巷，月季花也竞相开放，它们有如一个个大小花环，把城市装点得分外美丽。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10: 月季经过冬季休眠后，春季它的第一波花都会开得好一点。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月季。

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今年大家感觉环路月季花开得特别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1: 今年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往年北京环路主路隔离带大多数用的都是藤本月季，追求的是大花，花朵大了之后一个植株上不可能有很多朵。从去年开始，在环路上，在高架桥上采用种植箱的形式用了很多风花月季，单朵花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花量特别大，群开效果非常好。
2: 立交桥上原先就是灰乎乎的，现在立交桥上有了颜色，大家特别惊艳吧。
0: 在国贸桥区，园林工作者打造了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经过的市民游客不经意间就收获了一路好心情。
3: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4: 看了这个花，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0: 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5: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美感。
0: 国贸桥区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段。目前京城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打造4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
6: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0: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补充说，
2: 今年东四环改造用的一些像佛罗伦蒂娜、大游行、夏洛特夫人、安吉拉，这些比原先老的月季品种，它的连续开花性都更好，花量更大。
0: 冯慧透露，他们拿到月季新品种权证书的已经有63个了，推广应用比较好的也有7-8个品种。
2: 这些都是我们自育的一些新品种，它们花期都能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
7: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护士们走出医院，为那些失去行动能力的患者提供上门的护理服务，打通医疗护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就随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的护士孙家乐一起来看看他上门为患者提供护理的过程。他也是北京网约护士群体里的一员。
8: 我今天是5:20起床，然后5:50出门。
9: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但北京世纪坛医院急诊监护室护士孙家乐没有给自己庆祝，甚至没来得及吃一口早饭，清晨5点多就出门了。他要赶在8点到医院上班之前，去一位患者家中做上门护理服务。每周他会利用工作之余的休息时间，进行7-8次上门护理服务。
8: 其实你到医院的时候，病人很多，你不会跟每一个人讲到面面俱到，但是如果到家里来的话，你就可以给他讲解，他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给他解答，跟家属的这种关系也更近了一些，然后他对你的信任度也更近了一些。
10: 好嘞，奶奶，看一下啊。放松。
9: 在陶先生家中，他熟练为陶先生的老伴儿更换胃管，叮嘱家属注意事项。
8: 把胃管打开，然后看到他这里头没有连续的气泡在水中出现的话，就证明他在胃内。
9: 在陶先生一家看来，他是最信得过的护士小孙。互联网加护理给患者及家庭带来极大便利。
11: 老年人啊，特别是现在那些卧床的老年人，没什么服务他就很麻烦。你直接到医院去啊，现在很不方便。生物是在这方面责任心比较强，而且他基本上都是利用他那个上班前或者下班以后，利用这个时间来。
9: 从陶先生家出来，他匆匆赶到医院上班。8点整，他已经投入到了急诊监护室新一天忙碌的工作中去。对他来说，这既是节日，也是平凡的一天，为患者全心全意服务的一天。
8: 我们护士长给我们买了蛋糕，给我们准备了小礼物，我觉得这就可以了，非常完美了。
9: 2021年5月，北京世纪坛医院正式启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项目，成为北京市海淀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截至2025年年底，北京世纪坛医院完成上门服务7470例次，惠及患者2558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74%，服务范围覆盖北京16个市辖区。 一部手机，一个护理工具箱，孙家乐的护理日常是中国互联网加护理发展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5月，全国已有3000多个医疗机构提供了7类60多项网约护理项目。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正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
7: 北京的第一个社保管家在北京海淀区的北下关街道成立了。在这里的一个社区里，社保管家现场为一位88岁的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提供了上门服务，帮助他在手机上完成了相关的养老资格待遇认证，保证老人的养老金能够正常的发放，为这些高龄失能老人打通社保服务的最后一米。
12: 你好姐，我是钢岩社区居委会的，然后是咱们的社保管家，今天来呢是给咱们贾叔叔做一个养老金的资格认证。
13: 眼前躺在床上的88岁重残失能老人贾继华，在北下关街道钢铁研究总院社区的社保管家张磊的帮助下，仅需要眨眨眼睛就顺利完成了今年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工作，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
12: 对，叔叔来，您看一下镜头。
14: 看镜头啊，眨眼，哎，对。
12: 啊，叔叔成功了。
13: 贾继华的女儿激动地说，以前为了办理相关业务要带着老人跑社保所跑银行，现在有社保管家上门服务太方便了。
14: 首先一点，他上门认证就方便了我们不能带着本人去，这就大大的解决了我们这些问题，这是很好很好的，真是叫服务于我们。无论是从老人还和家属来说，这一块呢就是个负担，所以说现在这种方式我们太满意了。
13: 为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米，海淀区将服务从大厅办搬到家门口办，这次直接搬到家里办，全市首创社保管家模式，构建区、街、镇、社区、村三级联动体系。钢铁研究总院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磊表示，
12: 社保管家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切实的把居民的比较难的问题给彻底解决。就像咱们刚才入户的这个贾继华先生，又是高龄，又是智能老人，包括他的家属也说了一些认证啊，包括银行的业务啊，本人去非常难。那作为社保管家这一块呢，就是为了切实的把问题解决好，啊，不耽误老人应享的这个福利。
13: 北下关街道中国气象局社区党委副书记沈世全坦言，社区里60岁以上老人2400余人，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更是超过600人。面对社区内一些高龄老人、残障人士、重病患者等行动不便群体，社保管家的主动上门服务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15: 像我们社区距离咱们街道的社保所大概有4到5站的公交距离，我们老人呢如果前往社保所办业务，基本上坐车4到5站，往返需要1个小时，实际业务呢可能5分钟就完事儿了。像我们现在社保下沉到社区呢，一些业务让我们老人足不出院就可以办理了。
13: 社保管家服务首批聚焦退休一件事儿、养老工伤保险待遇领取资格确认、服刑期间社保相关工作、多领取待遇退回、社保权益记录查询5项高频民生事项。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彭艳辉表示，
16: 社保的业务它的政策专业度比较强，咱们的社区工作者很难他能全面的了解这些社保政策，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是借着咱们这个社保管家这个服务，把高频的老百姓更需求的一些事项下沉到社区，我们可以引导他通过手机的比如网站啊或者相关的媒介来进入到相关的页面来进行操作。
13: 目前社保管家服务覆盖海淀区29个街镇、663个社区村。彭艳辉表示，未来海淀区还将持续深化社保管家服务模式。
1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社保服务与居家养老保障的融合赋能，拓展更多适老化、便民化服务举措，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让海淀群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高、安全感更有保障。
7: 好，接下来我们再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市举行的一个青少年应急素养训练。在北京市应急管理局举办的这个活动中，师生家长共计300多人共同来参加，为人们提供灾害应急的训练。
13: 在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主会场，来自海淀区教科院抬头未来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在参观搜救犬的救援训练展示。恰逢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本次活动通过知识普及、技能展示以及组织中小学应急避险演练等形式，为学生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应急课。来自中关村3小4年级1班的学生陈子轩说，
17: 地震发生时我们 把重心降低，这样子才不容易摔倒。我们可以钻到桌子的下面，用手保护我头部还有眼睛，这样子的话这些脆弱的部分被保护起来了，其他的部位受伤了也没有这些部位受伤危险。
13: 启动仪式上，学生们以演讲、情景剧等方式生动讲述防灾避险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独自在家节目的扮演者，海淀区教科院抬头未来实验小学5年级2班的学生张子墨说，通过排练节目，他也掌握了火灾求救时的关键。
18: 在着火的时候，你自己也要去报警，不能就想着让别人报警，这个方法是错误的。因为假如别人报警了，他不是你，他又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是什么，所以呢你需要自己报警。
13: 来到现场观摩的学生们还获赠了一个特别的应急书包，书包的设计者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教官张远航介绍，
19: 里边装有一些小学生所常用到的一些应急物资，应急包，还有应急卡片、保温毯以及一次性雨衣等等物品。包括呢，我们还给他放置了这样一块的手环，这个手环它集成了指南针、应急口哨、应急灯，里边还有一些小的应急工具，可以在关键时候实现自救。
13: 在5月11号到17号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全市各区各单位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和演练活动，预计4000多场。张远航说，
19: 成年人的这些应急的一些知识呢，需要从小进行培养。我们现在也讲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嘛，所以小学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团体。
20: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7: 北京的胡同大多是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和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着龙脉斜街之称。街里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旧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的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以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好，今天我们随记者一起探访铁树斜街。
21: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22: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21: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23: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21: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 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1: 这个祖居，他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

0: 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小林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十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1: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0: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1: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伶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2: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1: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地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3: 我们针对一院一策，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中心，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1: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4: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1: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5: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1: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6: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1: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7: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的有文化底蕴。
1: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8: 太珍贵了。
9: 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8: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9: 这些就收来的了。
1: 店主黛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9: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呢，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1: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10: 带着老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以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11: 好，刚才记者介绍的是北京的铁树斜街，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下周见。
12: TBS EFM。
13: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俄里尼保护古药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3: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4: 首尔我来了。

今天呢，先给大家送上我们 Nmix 的最新回归主打，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这首温柔又先锋的 Heavy Serenade。

0: 五月已经过了一半啦，我是栗子罗志斌，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呀，这个五月目前过到现在哈，讲真的，这两天夏天的气息真的是越来越浓烈了，感觉我咱们学校这个每天也是青春热血运动番呀，
1: 特别是咱们下面那足球场，是不是？是的，
0: 是的，是的。
2: 哎，那你上周末到底看到啥了？我呢，去看了一场棒球。
0: 你去看棒球？也不是了，就是我确实对这个运动比较了解甚少哈，但是那天是因为有爱豆开球，所以我就去了。
2: 谁啊？谁啊？
0: 不告诉你。那你别说了。那不行哈，我必须得说。但是呢，我要晚点说。OK，OK，okay,
2: okay,
0: 那你看懂那个棒球了吗？你看懂他们打的是什么了吗？略懂，形式看懂了。学习中，学习中。那，哎，旁边两位是不是当时现场的氛围都特别热乎？是的呀，是的。这个旁边的这些粉丝们啊，就是一直在这个吼呀，我也跟着吼。但是其实具体大家就是在开心什么，我其实不是很懂。
2: 因为我之前就经常在
0: 社交平台上看到说现场的氛围是特别特别浓烈，是的，是的。
2: 哎，但你确定你身边就是一直在吼的，到底是粉丝还是单纯的观众呢？
0: 这个呢，我跟你讲，你不知道啊，这个韩国的棒球的这个应援文化其实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每个球员呢其实都有自己的应援歌，全场还会跟着唱。
2: 那你会唱吗？
0: 你不会，我会跟着有那个氛围，对对对，有时候体验氛围真的很重要。是的，是的，而且那个球场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之一。
2: 今天的这个地方有棒球场，OK，我先记住了。
0: 对，这是一个 tips。那我们的第二个 tips 呢，就是你在首尔，其实无论走到哪儿，抬头都能看见那栋楼。
2: 所以是那一片地方，是不是？
0: 然后呢，我们的第三个 tips
2: 呢，就是奥运。哎，这三个一加在一起，我大概就已经知道是哪里了。哦，哎，但我也不说，留给听众朋友们猜一下。可以，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一件事我要提前讲啊，因为它是跟这个时间有关。
2: 哦，什么时间？今年怎么了？
0: 留在第二步说呀。
2: 哎，你今天卖这关子实在是太多了，我受不了你了。因为我们今天的内容确实值得大家期待哦。那今天的话题也借着咱们抱抱这个棒球，看棒球的这个经历啊，你有没有在首尔的棒球场、演唱会或者大场馆里面遇到过这种
0: 这辈子都想要记住的瞬间呢？哇，或者是有像我这样，就是完全看不懂，但是去了之后觉得非常非常值得的这个瞬间呢？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没错，只要体验到这种特别浓烈的氛围，感觉都是非常值得，特别爽的一种事情。
0: 对，虽然听不懂规则，但还是很爽。
2: 也欢迎可以告诉我们哦。那么参与的方式也就如下：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0: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跟我们留言啦。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有的，是记得我们的时间哦，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 FM 101.3 官网 YouTube 三路同步。
2: 那么接下来就送给大家一首和夏天热血少年青春运动澎湃蓝天白云艳阳微风汽水微笑合在一起特别具有感觉的来自我们 TOS 的嘿嘿，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K-pop
1: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哎呀，好了好了，刚刚这个第一步卖了这么多关子，我现在就来揭晓答案。今天呢，我们的坐标呢就是参谢。
0: 残势了啦，哎，真的就是我刚猜的那个，看我太有缘分了，我们两个
1: Oh my God，
0: 心灵相通，是的，但是其实我已经提醒了很明显了，是吧？棒球场啊，那栋楼啊，奥运我都说这仨词了，你再猜不出来，我要怀疑你的智力了。哎呀，对嘛，残势嘛，就是首尔的那个天际线，然后哎，残势的棒球场还有主竞技场全都在那一块。
1: 哎呦，你还挺了解的哈，
0: 我一贯 如此博学。哎呀，那我来问考你一个小问题哈，蚕室这个名字为什么要叫蚕室呢？蚕室，蚕室，养蚕的房间。哎，居然还被你蒙对了。我一贯博学。Oh
1: my god！ 但是真的啊，这是因为朝鲜时代呢，这里是皇室的这个桑树园养蚕。

0: 场，所以其实蚕室呢就是字面的意思，有点难读哦。
1: 哦，字面意思就是养蚕的房间。
0: 是的，是的，真的是养蚕。
1: 哦，真的是以前在这里养蚕。
0: 嗯，没错，是真的养。后来1970年代，就是在这个汉江填埋开发之后，整个区域就变成了这个首尔东南部的中心。
1: 哦，从现在再到蚕室这个地方，真的完全看不出来他以前
0: 是
1: 做这些
0: 的。是的，完全，他就是感觉就是只是名字留下了，但是景象全换了。就其实那栋我们那个每天都能看到的那个首尔天际线，我们卓斌知道吧？
1: 哦，那个555米是韩国最高的那个天际线楼。
0: 是的，韩国第一高，全球第五高。然后就是这栋楼，今年有一件事儿跟咱们的 K-pop 有关。
1: 哎，什么事儿？
0: 今年呢，咱们 IVE 在今年2月份呢，发行了正规二辑，里面有一首主打曲就叫 Black Hole。
1: 哦，听过。
0: 哎，当然，是吧？他在这个，但你有没有看到过？就是他在这个 MV 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在天际线的空中连廊拍的。
1: 哎，我看到过，就是你知道我去过那一栋楼，但是我没有到过那个位置。然后因为我看着特别恐怖，在那个 MV 里面，感觉就是，哇，就是大家站在那么高的一个位置在拍。
0: 是的，而且那个是一般是要预约的哟。而且我跟你讲，那个 MV。不是 CG，
1: 他们真的爬到这么高去拍了。
0: 是的，
1: 那个高度，他不恐高吗？
0: 可能恐，反正我是恐，但是工作得做嘛。
1: 我想到他们站在555米的地方，还要负责做表情管理，然后就感觉哇，
0: 还要拍 MV， 还要这个跳舞，
1: 对，太佩服了，感觉就腿软了已经。
0: 而且那个 MV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拍出来效果特别强嘛，就完全能感受到不是后期合成的，是真的就是高空，我自己看着我也抖呀。
1: 下节目之后我要重新去看一看了，因为真的，我的妈，我第一次知道说这是真的在现实场景拍的，
0: 是吧？真的很厉害，因为想到我们之前那个IVE 的之前的那个。MV 是这个 CG 合成，然后这一次呢，我们就是这个实景拍摄，真的很厉害。
1: 哎呦，你刚刚讲到有开球，现在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0: 啊，开球，也是我们 IVE
1: 啊，真的假的？
0: 对啊，在去年5月的时候，卡尔 LG 对主场对这个 Hanwha 的比赛，卡尔登场开球。
1: 哦，那现场肯定反应特别炸。
0: 对，虽然我没在现场，很可惜哈，但是视频我是看了的，那一刻的尖叫声，哇塞，简直跟演唱会是一个 level。
1: 而且最近在社交平台上不是也有很火的，就是制作在棒球场看比赛的那个照片吗？
0: 是的，你做了？
1: 我做了。
0: 果然是这个玩网小达人啊。
1: 就其实能看出来，就是棒球在这边的影响力还是很大，包括很多 K-pop 的粉丝也会在关注这个事情。
0: 是的，因为这个棒球场的开球历史其实是很长的。在2018年的时候 ，IZONE 的时期，就是这个张元英和小樱花，咱们宫胁校良就在这里做过开球。
1: 哎，我有印象，我之前刷到过。
0: 哦，是吧？那个真的很有名。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下那个时间点的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在这个棒球场，2026年赛季结束后拆除。
1: 啊？为什么？
0: 因为目前的报道呢，就是这块地未来是要开发成这个新的圆顶棒球场嘛，同时开发复合园区，就其实会类似这个巨蛋城一样，这种
1: 大型
0: 的
1: 综
0: 合
1: 娱
0: 乐
1: 区
0: 啊。是的，
1: 所以今年是也是
0: 对蚕室棒球场的
1: 最后
0: 一
1: 个
0: 赛
1: 季
0: 了，没错。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一定想去看一场的话，今年还有最后的机会，不然就要等上好几年了。
1: 哦，突然间好想去看一场棒球。
0: 哎，闺蜜，你不是跟我是一样的这个棒球痴，我就是痴呆，并非痴迷，实则痴呆啊！
1: 我去坐一下那个椅子，体验一下氛围也好吗？你不也没看懂吗？当时
0: 你不是 AI 做了吗？但我也懂哈，因为我也是这个理由想去。那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第三个，就是刚刚咱们提到的这个主竞技场，也是这个奥运主体育场。
1: 也就是1988年时候奥运会的主场，对不对？
0: 没错，最大10万人，而且这个地方对 K-pop 其实也有一个特殊意义。哎，咱们这个卓斌来猜一下，是哪一年韩国第一个在这里开个唱的 artist？
1: 90年代
0: 啊。差不多就是在1999年
1: 啊，那很晚哎。
0: 是的，其实，在那之前，不管你有多红，就是都没有这个韩国的 artist 可以在这个主体育场开单独的演唱会
1: 啊。为什么不行呢？
0: 因为就是当时认为没有，就是韩国。

0: 唱会吗？
1: 现在呢，就是暂时不接了。在23年8月之后，大型演出也暂时不接了，因为我们这个主体育场在改建嘛。
0: 原来这样。那我如果我们去蚕市的话，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什么呢？
1: 今年呢，还有棒球嘛，然后还有包括有这个游乐园、商场，还有石湖村。
0: 哦，石湖村，哎，这个我真的知道，在很多平台上都有看到，特别
1: 是
0: 是
1: 的，
0: 他
1: 是的。
0: 前2个月开樱花的那段时间。
1: 啊，没错，真的很漂亮，但特别可惜，现在已经过了。
0: 没事，现在开绿叶的时期也去
1: 啊，
0: 看一下。
1: 是的，是的，我们明年可以再说。
0: 但是5月底还有6月的石湖村其实也特别舒服，就是因为大家就是那个绿化呀，然后绿叶绿树
1: 是的，
0: 全
1: 是
0: 部
1: 的，
0: 绿意盎然，然后如果你在傍晚去的时候，晚风还会刚好吹过来，特别特别舒服。
1: 是的，我觉得真的是那种走的久也不会觉得很累的湖边。像我们这个地图软件也再次上线啦，最后来跟大家提一下，这个2号线蚕市从任何一个出口出来都能有看到东西。
0: 那么总结一下，高空 MV 最后一季的开球，奥运演唱会的传说，湖面樱花和5月的绿，蚕市这一站全在地铁一站范围内。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想说的，也就是如果你想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棒球，2026年一定不要错过哟。其他的可以先慢慢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来听一下这个550米拍出来的，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IVE 的主打曲《Black Hole》。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3，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在首尔的棒球场、演唱会或者大场馆里遇到过那种啊，这辈子都记得的瞬间？

0: 见，欢迎分享给我们吧。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尾号4417的朋友，就有跟我们留言到说，哈，我不是 K-pop 粉，也不怎么看体育，但朋友硬拉我去了一次高尺巨蛋的演唱会，最后安可的时候，全场这个灯光亮起来，我突然好想哭。现在想想那天真的很青春。
1: 没错，因为有时候真的我感觉场面能给我给人们带来的冲击力是非常大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就无论是什么样的场面，只要大家齐心协力的有时候做出一些同样步伐同样节奏的事情，这一件事本身就很有震撼力。
0: 没错没错，
1: 无论是你像演唱会的灯海，还是说我们一起喊出的口号，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样齐声的内容真的能给我们带来很大很大，像为什么合唱团会这么受欢迎，我觉得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影响。
0: 是的是的，
1: 像首尔，我其实我觉得也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值得大家好好的去探索一下。那么在最后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待会这首歌的前奏，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有点熟悉哦。最后一步，第一步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HOT 的 Candy。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

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我们的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Hell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2: tips。
1: 那我们今天佳辉又要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新的内容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前几期讲什么都好像会莫名联系到一个话题，就是卡，也就是我们的钱。所以呢，今天想来详细讲一下在首尔办银行卡的一些银行小 tips。
0: 啊，是的，是的，我这个刚到首尔的时候哈，发现呢，咱们这个首尔的银行招牌真的是五颜六色、五花八门，我一下子都感觉反应不过来该进哪一家。嗯，
1: 没错没错。首先呢，办卡先有一个前提，就是拿到外国人登陆证。如果呢，想要拥有一张功能完整的能绑定外卖软件和气候交通卡的
2: check card，也叫做借记卡或者是这个储蓄卡，一定要等到拿到登录证之后再去办。哦，那我们佳辉推荐去哪一家银行比较好呢？因为首尔真的有很多银行。是的，是的。嗯，其实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一般学校也会推荐去学校校内或者门口的那家银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学校跟有学校有合作，通常呢，学生证就是那家银行的借记卡。
0: 哦，没错，而且校内网点的柜员对于处理这个留学生的业务啊，也是更加熟练，是不是？
2: 啊，是的，是的。
0: 哎，
2: 因为甚至啊，就是我体验到过的，就是他们会有专门的中文窗口，因为有些学校中国的留学生特别多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2: 他对应的这个银行就会有特别多的中文的一些服务。
0: 是的，是的。
2: 对，刚来韩国同学真的很方便。
0: 嗯，不过其实很多这个同学第一次办完卡都会发现，银行其实给的基本上都是 check card，就是那它其实跟我们在中国常用的这个借记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其实呢，有一些功能上的不同，在首尔呢，这张卡集成了交通卡、支付卡，甚至是会员卡的功能。办卡时可以选带有交通功能的互不流通卡的那种功能，它是按次月结算的，不需要像普通交通卡那样找便利店来充值。哦，所以那其实平时去
2: ATM 机器存钱，也就约等于充值了，是吧？对的，有了卡肯定就得涉及这个存钱和取钱。那首尔的
1: ATM 机到处都是，但其实并不是24小时都是免费的。这里有一个坑，大家一定要记住：银行的营业时间外取款是需要手续费的，通常周一到周五的下午6点以后，比如或者是周日等等。如果在 ATM 机取款的话，哪怕是自己的银行，也可能会扣500到1000韩币的手续费。
0: 哎，那这个。

0: 存钱呢？因为其实很多同学从这个国内会带现金过来嘛，存钱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1: 韩国的 ATM 机存现金非常方便，通常一次可以塞个50张。一般 ATM 机在学校里很多地方都有，包括这个宿舍里面。还有一个细节，首尔有很多设置在便利店里的通用 ATM，但是在那儿取钱的话，手续费会有一点高，但也会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比如有一些便利店的 ATM 会对部分银行免收手续费。
0: 哎，但是现在那种就是不是手机上有那种移动支付软件吗？银行卡是不是可以绑定在上面呢？
1: 哦，你用的是这种吗？
0: 是的，是的，我现在就是。
1: 对，现在非常流行那种 K 黄色图标或 T 蓝色图标的支付 APP，银行卡绑定在上面就很方便，他们转账非常快，只需要有对方的电话号码就可以转了。有时候只要对方在好友列表里直接点头像就可以转钱。
0: 哇塞，这个完全是为聚餐 AA 量身定制，
2: 真的，
0: 这样我就不用就是再去问他们的卡号，再来一个一个
2: 一个
0: 拨
2: 一个这
0: 给点
2: 样转很
1: 麻
2: 麻
1: 烦。
2: 烦。
1: 对，如果把自己的银行卡直接绑定在这些 APP 上，能省去非常多输入账号和动态密码的麻烦。
2: 没错，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最麻烦的一点啊，是你要有时候要去跟工作人员用外语交流，
1: 对
2: 对，但其实大家不用太紧张，因为我知道的是，首尔很多大银行一般也都会有平板电脑，或者是有一些专门的一些服务设施，上面其实可以选中文界面。哎，这很方便。待会儿让我们让佳慧来给我们讲讲具体这个办卡流程怎么样。
1: 好的好的。首先呢，就是办卡到底要带什么，除了最重要的身份证件登录证，还需要注意准备以下几样东西。第一是护照原件，作为备用身份证明。第二是在学证明，제학증명서，也就是要向银行证明办卡是为了留学生活，也就是用来交学费和生活的费的。这个应该大家都会很熟悉，通常在学校的网站上就可以获取到。然后是韩国手机号，必须是实名认证过的手机号，因为办卡过程中需要接收多次短信验证。下面就是现钞了，办完卡后柜员通常会建议存入第一笔钱，比如这个1-2万韩币来激活账户。
2: 如果去学校内部的这个银行网点啊，因为有学校的合作，所以应该会更加方便一点，对不对？
1: 没错。那 OK， 现在终于要正式推开这个银行的大门了。第一次在银行办银行卡，说实话多少还是会有点紧张吧。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真正开始之前，我们先稍微放松一下，听首歌给自己壮壮胆，提提气场。接下来
2: 提提气场，
0: 没错，就让我们来听一下这个 XG 的 High Magnetize。

0: 好，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继续来跟您分享首尔生活的银行小 tips。
1: OK，那刚刚在打开银行大门的一瞬间，我们就来收听了一首歌曲。现在我们回过神来，第一件事就是冲向这个叫号机取票。叫号机上通常有几个选项，如果是办卡的话，选那个写着存款或者是开户的按钮就可以了。韩语是 예금 或者是 통장계좌。
2: 拿好那个小纸片，找个位置坐下。首尔的银行中午是不休息的，但职员会轮流吃饭，所以午休时间的排队可能会积压。建议大家避开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的时段。嗯嗯嗯，报报报报报报报。OK OK OK，现在轮到我了啊，也就是叫号了哈，我准备开始交流了。
1: 对，叫号了。OK，叮咚，大屏幕就显示了这个号码。那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大步迈向柜台前面，把这个身份证件递过去。比如说说一句。
2: 通장하고체크카드만들어왔어요。哦，非常非常标准，就是我来办存折和借记卡的意思了，这样说就可以了。这里呢，柜员中间可能还会问一句，후불교통기능넣으실래요？哦，非常非常正确，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要加入后付交通卡功能吗？
1: 之后呢，柜员会递一个平板电脑或者是厚厚的一叠纸，这个时候会有几个核心程序。第一步就是填写金融交易目的确认书，银行会问为什么要办卡，请坚定的勾选生活费或学费，千万别说自己要搞投资或者是做生意，否则这个审核流程会变得极其复杂。
0: 是的，但是当然哈，真的这个要做投资和做生意，咱们还是要如实填写哦。
2: 那应该很厉害了，就是。 还留学的时候还会投资做生意，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对，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设置密码 PIN번호， 也就是四位数的交易密码。韩国的密码通常是四位，不是中国常见的六位。然后呢，第三步就是这个限额账户说明。现在外国人新开的账户通常默认是限额账户，한두제한계좌。这个限额账户呢，一定要听清楚。通常每天在 ATM 机取钱限额是30万韩币。
1: 手机银行转账限额也是30万左右。如果你想解除限额的话，通常需要连续使用3个月左右。所以呢，刚办完卡的话，千万别急着给别人大额转账。嗯，
0: 好伤心哦！每天30万跟大额转账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钱给别人大额转账啊，
1: 根本就没有这个大额支出。
0: 30万很够用啊，对我来说，
1: 每天都够用的，没有这个一次性30万的可能。
0: 对啊，根本花不到，每天
1: 够了，够了。那你就你当个听，这是学习，知不知道？
2: 哦，知道了，对不起，佳慧老师。哦，没关系啊，虽然是这个钱安卡，虽然可能钱没有特别多，但是呢，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和你的银行卡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2: 所以呢，办完卡后，柜员会递一张比银行卡薄一点，上面印满了密密麻麻数字坐标的塑料卡片，这个就是保安卡（保安卡的）。哦，在这个韩国进行任何大额转账、修改个人信息，甚至是申请数字证书时，都可能会需要用到。 好神奇哦，因为我还没见到过，所以它具体是怎么使用呢？这个，当进行转账操作到最后一步时，屏幕会弹出一个要求，叮咚，比如这个，请输入安保卡第7号数字的前两位以及第22号数字的后两位。这个时候呢，就得像玩数独游戏一样，找到卡片上对应的坐标，准确输入那四个数字。安保卡数字连续输入3次，线上支付功能就会被锁定。如果是急着交房租或者是交学费，
1: 确实会很难解决，很头疼，但这套系统呢，虽然是很传统，但也在为安全保驾护航。嗯，是的，但是真的找起来也是一个一个数起来呀。这个也，我上次输这个安保卡的对应数字，也是要这个一个一个这样找起来。
0: 哦，但确实这种交易安全很重要，因为像我知道的，有一些银行的交易卡。

0: 国内交易卡，就是韩国国内的境内交易卡，是不允许用 TAP 支付的，贴付的。
1: 哦，
0: 就像也是为了保障交易的安全，像特别是储蓄卡或者 checking 卡的 checking 卡的一定要特别 checking 卡的一定要特别注重我们的交易安全。没错，
1: 没错，
2: 没错，没错，
1: 说的特别对。
2: 嗯，是的，输数字自己来办已经很难了，那它更会保障我们的安全，
0: 嗯，
2: 但是这些也会比较复杂感觉。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也可能会问到，就是是否需要网银，就是手机银行。办完卡后，柜员通常会帮您下载好银行的官方 APP， 下完不能直接开始用，第一次登录时就能体验到韩国金融系统的安全性了。
0: 嗯，那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意思吗？
2: 哦，没错，是很复杂的。
1: 哦，
2: 上面可以完成很多繁琐的项目了，比如申请共同认证书，共同银增凑的时候呢，就可以在网银上完成。韩国银行共同认证书就像是在电子身份证，是进行各种线上和线下金融及政府事务的通行证，尤其是在办理续签等需要存款证明业务的时候，也就是开具存款证明书的时候，它就是你在线上开具正规可验证的存款证明的关键工具。
0: 嗯，
1: 哎，但我们这个刚刚佳慧有讲到哈，这个共同认证书，这个共同银增所，那来给大家一起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共同认证书吧。
2: 好呀好呀好呀，这个共同认证书呢是一种电子签名认证工具了，由韩国银行或者是认证机构颁发，它被广泛用于验证个人身份，确保交易安全。您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数字版的身份证和签名章的结合体。
1: 哦，这样啊。
0: 当我使用我的那个互联网银行的时候，就是那个蓝色银行的时候，我就不需要这个频繁的使用这个认证书。哎，
1: 是，
2: 嗯，那个确实非常方便。这里就凸显了这个互联网和传统银行的不同之处。
1: 嗯，
2: 互联网银行开户的时候的一系列证件录入、人脸识别，也就是进行相应的信息确认。
1: 嗯，
2: 虽然我们平常转账其实真的不用什么繁琐的步骤，面容识别一下出去就转出去了，但是在面临一些非常特别的情况的时候，还是需要用到证明书。
1: 其实我感觉我大概是听懂的，但是我还是有一部分没听懂，就是比如说这个网银啊，它可以怎么帮到我们呢？
2: 嗯，那我们就说回网银吧。其实在韩国，网银并不仅仅是为了日常消费，留学生处理大宗业务和行政手续时就可以发挥作用了。比如说要续签的时候，要签证续签的时候，很多时候需要自己在网银自助办理出入境管理处要求提交的正式的彩色的存款证明，才能证明这里也需要用到提到的共同认证书了。
0: 哇塞，好神奇啊。
1: Oh my god，
2: 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层层紧紧相扣，比如说用网银来申请共同认证书，共同认证书再用到一些处理大宗事务，所以他们其实很多东西是缺一不可。他们就是比如说在网银上可以申请这些东西。
0: 嗯，没错。哎，真的从银行出发，突然感觉延伸到了好多好多方面的相关
1: 的
0: 一些知识。
1: 是的是的，我感觉在韩国办卡也是一门学问呀。
0: 哦，其实我在哪边办卡我都没搞明白。
1: 我也没有。
2: 对，确实还需要再增进一下这个理财的意识了。
1: 我的理财头脑，我每天就是在这个互联网上就是寻找一些这个理财金融小知识，结果看也没看懂。
0: 看完之后放在收藏夹里面
1: 吃
0: 灰。
1: 是的是的。
2: 对，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大家可以听得懂一些，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
0: 给我们
2: 留言。
0: 对
1: 对，其实我在办理这个互联网银行的时候也是这个是全程在手机
0: 上
1: 完成开户嘛。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既拿来卡，没想到一个实体银行的银行卡有这么多未知的领域。
2: 嗯，没错了。而且说了这么多，虽然金钱不是留学的目的，但它是为了我们探索这座城市的燃料，学会管理我们在首尔的每一笔。
0: 哦，
2: 每一笔这个韩币，就会发现自己在首尔的生活变得就很有底气，很有秩序了。
1: 是的是的。我真的觉得佳辉这一点说得很好。因为其实不管是在这个，因为我们是在韩国留学也是自己一个人在这边，所以还有包括很多刚刚我们提到这些银行办卡小知识和理财小知识都是一定要自己摸清的。也希望大家今天听了咱们这个佳辉的这个听君一席话哈，有这个学到很多东西。
0: 嗯，也希望大家可以在首尔的每一天都可以账目更加清爽，财富更加增值。
1: 哇，接接接接接
0: 接
1: 接
0: 接
1: 接，不说了不说了，我这一波我先接了，真的。
2: 嗯，
1: 因为这个在我的这个韩币想让韩币立马增长哈。那我们今天的小栏目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感谢我们佳辉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2: 拜拜。

0: 欢迎回来，咱们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也是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歌名的意思就是，我的工资悄悄地从我的账户里轻轻流过，
0: 啊，好痛呀，
1: 好
0: 好
1: 痛
0: 痛
1: 呀！
0: 呀！但是我相信今天其实听了那个咱们刚刚家辉讲到的这么多这个存款办卡小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首尔的生活更能学会理财，更能对自己的财富有一定的把握。希
1: 对。
0: 望大家发财。
1: 啊，没错，我最想要发财了。确实，对财富掌控力啊，我觉得是我们人生的一堂必修课吧，可以说，
0: 对，真的是一门
1: 对，
0: 学问。
1: 是一门学问，需
0: 是
1: 要我
0: 的，
1: 们
0: 是
1: 好好
0: 的。
1: 学习如何对于财富的掌控力。当然，如果你在对财富掌控力有余之时，你也可以来我们蚕室好好的旅游一下。
0: 没错哟。其实我真的觉得蚕室是一个很好玩、很美妙的地
1: 而且很
0: 方。
1: 好逛，其实。
0: 是的，是的。
1: 就像我们家辉这么会理财的一个伙伴，肯定经
0: 哦，
1: 常会在那边进行一个
0: 我们
1: 逛
0: 家
1: 街。
0: 辉是经常这个进行蚕室打卡的一个动作呀。
1: 那我们最后也送给大家一首这一首来自 Haiki 的《Yodomiota》，那这首歌送给大家夏天的气息。

0: 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再次走进本周的生活小贴士，我们社区两个单元。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欢迎走进我们的生活小贴士单元。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你好，主持人。
1: 大家好，我是方舟。Hello，
2: 大家好，我是子轩。
0: 非常高兴跟两位一起来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我们看一下今天第一条消息啊，那随着近期应该说油价的上涨，不少朋友都开始越来越意识到电动车的重要性。当然电动车这个电费啊也不容小觑，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呢，我们看到本来不少开燃油车的朋友啊可能或多或少都会考虑要不要换一辆电动车。当然电费还是大家最为顾忌的部分。如果您有换车的打算，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条政策走向可能您就得来认真的听一听了。是的，
1: 如果您最近呢正准备入手电动车，确实可以先关注一下政策的变动趋势。据国土交通部介绍啊，近期召开的第八次移动出行创新委员会上， 审议通过了16项监管沙盒实证特地项目，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电动车电池订阅服务。简单来说呢，就是以后买车的时候电池不一定要买下来， 暂定从今年10月开始，会以2000辆现代电动车为目标开启为期2年的试点运行。
0: 哎，我记得之前的话好像我们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手机和电池是分开的。当时如果这个电池要是你觉得它寿命到的话，是可以更换电池的，但现在的话都是一体的嘛。如果电池废的话，你可能还要去对要换手机，或者是去售后，就是申请售后才可以去更换新的电池哈。那真的很难想象有一天我们买这个电动汽车，然后也可以车跟电池分开来买，这个很难想象。那未来的话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只要买车，然后这个电池的话我们租就行了？
1: 理论上呢就是这样的，因为电池占了电动车成本的4%左右，分开买确实能大幅降低初期的购车门槛。但是也有可能有很多人担心啊，这会不会是一种换一种方式收钱，最后算账时反而比一起买的要更贵。但根据政府方面的评估结果显示呢，租凭公司在租期结束后会回收电池进行再利用，这部分的剩余价值就可以用来抵扣租金， 因此确实能够帮消费者节约费用。另外，由专业公司统一管理电池也会更加安全。即使所有权被分开了，像召回、无偿维修这样的保护政策，依然是由汽车制造商来负责的。
0: 也就是说，就是我们可能会支付稍微多一些的价格，但如果考虑到后续一些服务的话，它还是比较划算的哈。那看来这个订阅服务也已经。

0: 扩散到了电动汽车电池领域了。
1: 那除了买车方式的变化之外，我们看到这次会议也是通过了其他的一些内容，那有没有什么跟我们未来出行是直接相关的呢？有的，有几项针对特定人群的政策很有参考价值，比如针对高龄驾驶员，相关部门允许测试一种防踏板误操作装置，如果系统判断踩错了油门，会自动切断动力并进行报警。 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障人士，也就是交通弱势群体，以后呢就可以使用特装车并享受专业的同行服务。另外，自动驾驶路段如果发生事故，现场应对车辆现在也可以申请被指定为紧急车辆，这样呢处理事故的速度会更快。也就是说现在这个
0: 服务开始慢慢的跟上技术的进步了，那这些实证项目如果它未来都能够顺利的入法，那我们的交通环境确实也是会更加的人性化哈。但是我们说完这些长期的政策趋势，其实我想可能大部分朋友更关心的还是我们实实在在能享受到的优惠福利是吧？那听说为了响应政府应对能源危机的政策啊，首尔市最近针对电动车的车主实施了非常详细的充电
1: 电费的减免活动。是的，据首尔市政府介绍，为了分散春秋两季白天高峰使用时段的用电需求，从而整体提高整体的能源效率，他们从5月9号开始就正式下调了部分时段的快速充电费用。这次的优惠呢，涵盖了首尔市、气候部以及韩国电力等共同安装的1419个公用快速充电桩。 只要大家在春季的3到5月份或者秋季的9到10月期间，每逢周末和法定节假日的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去充电，最高就能节约约15%的电费。如果是按每个月在这个时间段充4次电来算的话，这笔省下的费用呢，还是相关相当可观的。而且首尔市未来啊，还打算拉动更多民间的充电企业加入这个打车行列。
0: 哎，我在想，未来这样的一个充电优惠，它要是再换一换，时间段是不是还能缓解交通压力？
1: 是，
0: 就是车上都抢着去充电。对，然后这个上下班高峰期，未来如果能打折，是不是也能够减缓一下交通的压力哈？那当然，不管怎么样，大家这个如果有减免的话，相信不少朋友都还是非常关注，说我们怎么去享受？那怎么能查到这些打折充电桩的具体位置呢？
1: 查找公用充电桩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登录首尔市官网seoul.go.kr， 或者是气候部的无公害车官网 ev.or.kr 去查询它的具体位置。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公寓，也就是小区里自行运营的充电桩呢，也是能享受到优惠的。在相同时间段去充电，每度电大约就是能实打实的减免40.1到48.6韩元。 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每个小区关于基本电费维修基金等管理约定都不太一样，具体怎么执行折扣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所以建议您充电前还是先跟本小区的物业管理处确认一下。
0: 是的，别觉得我好像已经享受优惠了，但其实没享受到。综上这首 MIX 带来的《Love Me Like This》。

0: 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过高油价补贴哈，那当时其实是面向少部分人群啊。那我们看到第二轮发放的详细方案是终于出炉了，具体谁有资格领，能领多少钱，我们就来详细看一下。
1: 好的，对于大家最关心的外籍居民领取资格，我先带大家来重新梳理一下。据政府部门11号发布的公告啊，外籍居民只要满足两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就有资格，一个是您和韩国籍家属登记在同一张居民登录表 주민등록표 上，另一个是如果您属于外籍家庭，只要本人持有永住权 F-5、结婚移民 F-6 或难民任信者 F-2-4 身份，并且是健康保险的缴纳者或医疗补助 의료급여 的受益人，就都在发放范围之内。
0: 那除了这个身份门槛之外，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很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一家子没住在一起，
1: 啊，对。
0: 那有的时候可能，跟父母就是挂在一起，那这个时候他是怎么算的呢？
1: 这一部分大家一定要对照自己的情况来听仔细了。政府是以2026年3月30号为基准日，按同一张居民登录表来算家庭人数的。如果是配偶和子女，即使因为工作或学业住在外地，只要在健康保险系统里，您是这个被抚养人皮铺养咋，依然合并算作一家人。但父母的情况呢，截然不同。即便父母是挂在您名下的被抚养人，只要他们在户籍上的地址跟您不一样，就必须作为独立家庭单独申请，绝对不能跟子女凑在一起算。
0: 嗯，这确实得好好了解一下。那可能接下来大家比较关心的，除了家庭人数，就是收入考核了。那我们听说这次也是卡着健康保险费来发放的，那具体的标准金额是多少呢？
1: 据相关部门表示啊，这次的门槛是以2026年3月份缴纳的健康保险费本金为准的。比如对于单薪家庭的职场参保人，单身家庭每月的保费要在13万韩元以下，两人家庭在14万韩元以下。如果是地区参保人，单身家庭是8万韩元以下，两人家庭是12万韩元以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条高资产红线，如果全家名下的财产税计税基数合计超过了12亿韩元，或者去年的金融利息收入超过了2000万韩元，那即使保费达标，也是一分钱都领不到的。
0: 嗯，他这个保费标准应该说算的还是很清楚的。
1: 没错。
0: 但是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夫妻双方都交保险，那这个加起来肯定是要比单薪的家庭要高很多哈。那这一个不小心就超标了呀。
1: 是的，政府也考虑到了这一点。那为了不让双职工等家庭吃亏啊，政策上特别增加了一个隐形名额。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我给大家来举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假设咱们有一个四口之家，夫妻俩都在上班交职场医保，按照一般的四口之家标准，保费上限本来是32万韩元，

0: 但是因为他们是双职工，政府在审核时啊，会按照五口之家的标准，也就是把上限提高到了39万韩元。那只要这夫妻俩合起来的保费不超过39万韩元，这个四口之家就能顺利领到补贴。
1: 那这个例子出来之后，相信不少朋友马上就能明白了，等于是放宽了双职工家庭它的一个标准哈。那顺利通过这些门槛之后，大家能领到多少补贴呢？
0: 哎，这次补贴的金额啊，是体现了地区差异的。如果您住在首尔、京畿这些首都圈地区，每人发放10万韩元；非首都圈的居民是每人15万韩元。那如果您正好住在政府指定的人口减少地区啊，福利会更加优厚，最高可以领到20万到25万韩元。
1: 那既然门槛啊，还有金额啊，都清楚了，接下来怎么领，而且这笔钱可以怎么用呢？
0: 这个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排队规矩啊。为了防止网络瘫痪，5月18号开始的第一周将实行出生年份末尾数挂钩的规定。比如周一，也就是18号，是生日末尾1和6的人申请，周二是2和 7， 以此类推。大家可以选择充进银行卡或者领地方货币지역사랑상품권。领到钱后啊，必须在8月31号午夜之前，在您居住的市或道内消费完毕。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虽然年销售额超过30亿韩元的巨型超市刷不了，但所有的加油站都不受这个限制，大家呀，可以敞开了去加油。
1: 我就等着这个钱到账了去刷加油费吧。那这点是非常实在，再次提醒大家，发钱的时候这个诈骗分子也是非常活跃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防范短信电信诈骗呢？
0: 大家千万要记住的一点就是，政府和卡公司呢是绝对不会发送带有任何跳转链接的短信，凡是让您点开链接输入个人信息的，100%是钓鱼短信诈骗。大家可以提前在国民秘书服务里预约提醒，或者18号当天直接去官方 APP 里自己查，千万啊不要乱点手机里的陌生链接。
1: 是的，没错，官方的网站是最为有权威的。来送上这首歌，双休息无忌带来的《Crowning》。

0: 我们看到最近不少做小本生意的朋友都感叹，日子是越来越难熬了，胡同商圈也是有些冷清。那为了帮大家打破这样的经营困境，
1: 韩国政府相关部门我们看到是拿出了一大笔资金，专门用来扶持小微企业。是的，据中小风险企业部介绍，面对目前低迷的经济环境，为了给地方经济注入活力，帮大家寻找突破口，他们从本月8号开始正式招募参与 2026年小微企业生活文化创新扶持项目的商户。这次呢，政府专门编制了400亿韩元的追加预算，
0: 计划选拔大约400家商户，每家最高能拿到1亿韩元的综合补贴，全力支持大家进行产品和服务的升级。如果说大家手头比较紧张，那确实这个补贴它是一场及时雨，但是它具体会倾向于哪些行业吗？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特定指定的扶持范围呢？
1: 这个范围是很广的，这次政策特别偏向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区域，比如美食、美容护肤、服装时尚等。只要商户有创新的点子，比如想研发环保包装、新菜品配方或者做个试用品，这笔资金呢都能涵盖到。除了给钱，政府还会指派资深的行业专家当导师，提供从品牌包装到市场营销的定制服务。 而且为了促进地方的经济平衡，这次70%以上的名额都会专门留给首都圈以外的地区。那有意向的商户具体应该去哪里申请呢？时间上有没有什么限制呢？现在申请通道已经开启了，大家只要在6月8号之前登录小微企业24，3w.sbiz24.kr官网提交线上申请就可以了。 如果您觉得自己技术上有短板，也可以找民间的专业机构组成联合团队进行一起申请。遇到不懂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小微企业市场振兴工团的综合客服热线
0: 1533-0100进行咨询。那如果您是属于这次支援的对象范围的话，一定不能错过申请的时间哈。那说到开店，当然一般这个要么就是 创造更多的营收，或者呢是降低成本。那说到成本的话，那我们都知道，像这个租金啊，商铺的租金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哈。那听说很多时候，这个他在交物业管理费啊，还有这个商铺租金的时候，他那个单子
1: 并不是特别的详细，它可能有的时候只有一个总价，但是这个钱到底是从哪儿出来的呢？那我们看到说，为了整顿这样的乱象，政府出台了新规。是的，以后呢，像这种糊涂物业费已经行不通了。据法务部表示，为了保护承租人的权益，修订后的商铺建筑租赁保护法即实施令已经从本月12号起就开始正式实施了。
0: 房东必须把物业管理费细化成一般管理费、清洁费、安保费、消毒费等足足14个明细的项目，而且要向租客公开。那把这个账本摊在阳光下，以后签合同交费的时候，其实大家心里都会更踏实哈。那种规模如果是特别小的商铺，要求房东算这么细，我觉得可能很多房东会觉得怎么这么麻烦，也没多少钱哈。是的。<笑>
1: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替房东考虑到了这一点。如果是小规模的商铺，比如单个租客每个月交的管理费不到10万韩元，为了减轻房东的行政负担，是可以简化公开的。也就是房东只要告诉租客这笔钱包含了哪些项目就行，不需要精确到每个项目的具体金额。另外，为了配合这项新规，法务部也发布了包含详细

0: 管理费的标准新版的商铺租赁标准合同参加公募임대차표준계약서，建议大家以后签合同的时候也都直接使用这个官方版本。
1: 嗯，就是凡是参照官方，很多问题在遇到的时候就解决起来会更方便一些。送上这首歌，由他亲故带来的《유리구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1: 欢迎回到生活小贴士，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轩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内容。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个有趣的哈，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应该习惯了网购，现在万物皆可网购，
2: 没错，
1: 就包括水果现在都已经有一些专业的网站了。但是也看到有不少朋友都在吐槽啊，说这个网上的水果品质实在是不稳定啊，而且好像消费纠纷也是比较多的。
2: 没错，这的确不是大家的错觉。据韩国消费者院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三年里，关于网购水果的消费投诉高达4556件，每年都以超过 60% 的速度在增长。而最让消费者闹心的呀，就是品质问题占了一半以上。很多人反映，要么水果不新鲜，要么吃起来跟网页上的宣传啊，简直是天差地别。
1: 特别是刷那些水果网站的时候，因为我经常刷嘛，我也网购水果的，然后经常能看到一些词叫高糖度，还有那个特大果等等，就看着特别的诱人。但是它有的时候来的好像不是特大的，就是你觉得就是普通大，或者说一般，就是中间的那个 size。那我们看到韩国消费者院这次调查了各大主流平台，发现这些词的背后都有不少的问题。
2: 没错，这次调查发现很多形容词其实是商家的自说自话。在被调查的礼盒当中，有接近两成的商品标着特大果或者中大果，但压根没有写具体的重量。而更离谱的是，将近一半的水果只强调高糖度，却不标注具体的糖度值 bricks。 这就导致卖家怎么说都有理，买回家的果子啊，甜不甜全靠大家的运气。
1: 特别是像有些水果什么特大，然后还有什么上品，它是国家标准吗？
2: 没有看资料的时候呢，我也以为这些词是通用的，但其实这里面有不少的内情。韩国确实有一套官方的农产品标准规格，把水果严格分成了特、上、普通三个等级，但很多商家为了好听会自创一些词汇，比如说特级品或者最上品，听着啊像是国家标准，但其实是他们自定的，完全没有具体的参考依据，甚至连原产地都写得十分模糊，只标个国内产，然后配上名产地这种虚假宣传的词汇，具体是哪里的呢根本不提。
1: 这个确实有点太假了。
2: 是，
1: 这次调查看到他们还专门买了几箱苹果来称重。
2: 没错，可是这个结果呀也真的让人大跌眼镜。工作人员买着标着大果的礼盒回家一称，最轻的苹果才216克，而最重的能达到377克，相差了将近 1.7 倍。而最让人心里不平衡的是，哪怕是在同一个礼盒里，果子的大小呢也是参差不齐。同一类水果礼盒市面上的价格能差出三四倍，如果连大小甜度这些基础信息都不透明，大家下单的时候啊肯定也会觉得不够踏实。
1: 怎么避坑呢？
2: 据韩国消费者院提醒，大家在下单之前一定要仔细看那些客观数字，尽量找明确标注了克数、准确糖度值和具体产地的商家。如果遇到了那种只写了高糖度却没写检测依据的，或者宣传是优质果结果拆箱啊全是有瑕疵的，一定要及时找客服维权。同时相关部门接下来也会要求各平台规范商家的信息标注，让大家呀买得更放心。
1: 监管到位。送上这首歌 Let Baby 带来的白干满。

0: 首尔的夜空又要被五彩斑斓的灯火点亮了。这个周末呢，中路一带肯定是热闹的万人空巷了哟，因为一年一度的燃灯会又要拉开帷幕了。
1: 是的，作为拥有1200多年历史的传统庆典，燃灯会不仅是韩国的国家无形遗产，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燃灯会保存委员会介绍，5月16号到17号这两天呢，庆祝活动将集中在曹溪寺、邮政局路以及中路一整片区域。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赏灯，首尔市政府表示，从16号下午1点开始，市中心多条主要道路就会进行分阶段的实施交通管制。所以到时候打算去那儿的朋友可能得提前规划一下路线了。
0: 嗯，像燃灯会这样大型的庆典哈，最重关的我记得就是巡游。
1: 是。
0: 但是大家最怕的也是堵车。那哪些路段会临时封路呢？我们来看一下。
1: 嗯。16号的管控力度呢是最大的。据相关部门表示，从16号周六下午1点一直到周日凌晨3点，世宗大路交汇处到兴仁之门这一整段主干道都会分时段进行禁行。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周六傍晚6点到晚上8点半，东国大学到东大门的路段会双向全线封闭。紧接着从6点到半夜，整个中路安国洞一带也都禁止车辆通行。说白了就是周六晚上的中路几乎都是行人的步行街，所以大家要记得提前绕行。
0: 嗯，那这个周日能通车吗？
1: 恐怕还得等一下，因为到了17号周日，从早上9点一直到午夜，安国洞交汇处到中路交汇处的双向车道依然会进行全线封闭。因为那天曹溪寺门口会举办大型的传统文化广场活动，会有很多的体验摊位，所以那一带的交通压力还是会非常大。
0: 哦，一般像这种大范围的封路，如果坐公交的话，肯定可能是要受影响的。那这个它的公交站会有变化吗？
1: 在封路期间，经过中路的所有公交线路都会改道运行，而且管控区内的公交站台会临时关闭。为了方便大家，首尔市决定把中路一带的10个路中央公交车站临时挪到马路边上。如果您发现平时的公交车站台突然没了，所以也千万别慌张，跟着指示牌往路边走走就能马上找到。当然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乘坐地铁。
0: 嗯，那我们也来看看说今年这个燃灯这个巡游哈，也是有很多亮点的。
1: 是的，周六晚上7点到9点半会有60多个团体、20000多名市民提着各式的花灯，从东国大学出发，一路经过东大门走向曹溪寺。等巡游结束，晚上9点半开始，在中路交汇处还会举办大同联欢会。到时候大家呀会围在一起跳强强水月来，据说最美的一幕就是伴随着音乐，天空还会飘下非常壮观的花雨。那种氛围啊，真的像电影里才有的画面。
0: 嗯，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因为如果今年不看，就要等来年了。
1: 是的，
0: 送上这首歌给大家，조문근밴드带来的《모두가기억하는밤하늘의별처럼》。

0: 那我们平常去超市买牛肉，我可能是一个对牛肉要求没有那么高的人吧。我觉得味道都差不多，但据说哈，这个一年四季味道它是不一样的。然后特别是像韩国这个韩牛很有名啊，据说它也是有季节性的，而且听说要吃地道的韩牛，还要去一趟江原道。
1: 没错，今天的地道美食之旅环节啊，我为大家准备的食材啊，就是韩牛。牛肉也有属于它的当季，像现在这种不冷不热的春季，还有秋季，是最适合牛群进食和储备营养的时候了。这期间出产的韩牛风味啊，最为丰富。如果要找最正宗的产地，肯定要首推江原道的横城郡。昆松郡，因为那里气候偏凉，韩牛的脂肪蓄积率高，肉质特。

0: 特别柔嫩鲜美。大家如果去横城的话，在横城郡厅或者横城市外巴士客运站所在的市区周边，就能找到非常多正宗的韩牛专门店。
1: 其实只要了解韩国，就知道在韩国韩牛是很贵的，是奢侈品。
0: 是的。
1: 哦，那它这到底是味道上的差距还是什么？就是它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0: 以前朝鲜时代呢，有按照毛色来分品种的说法，甚至多达9种。不过现在只剩下黑毛、黄毛和混色这3种了。决定韩牛口感的终极秘诀，其实根本不是毛色，而是饲养周期。一般进口牛肉只养18到24个月，但韩牛必须要养足31到34个月。就为了这多出来的将近1年的时间，韩牛肉里才能长出丰富的脂肪，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大理石花纹。那为了方便大家挑选啊，畜产品品质评价院会根据脂肪分布、肉色等分成5个等级，从追求极致油脂香气的一加加级，到主打清淡口感和性价比的3级都有。
1: 这难怪韩牛这么出名哈。那我们看到史书上说，韩国人吃牛肉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
0: 没错，根据朝鲜时代的生态历史文献记载啊，在英祖时期，当时全国人口只有700万左右，是现在人口的1/7，但每天宰杀的牛竟然高达1000头。我们来对比一下，2023年韩国全年的屠宰量大约是93万头，日均也才2500头左右，这也可见古人对于牛肉到底有多狂热了。那古时候，人们还喜欢举办一种叫暖炉会的冬季聚会，大家围着炭火，在像锅盖一样的烤盘上烤腌肉吃，吃完还要加肉汤进去煮。这其实就是咱们现在常吃的韩式烤肉和烤肉火锅的最初原型。
1: 其实我经过过这个地方，就
0: 啊，
1: 开车路过过，但是看见店好多呀，一
0: 没
1: 下子我
0: 错。
1: 的选择恐惧症出来了，然后开着车走了。听说这边市区也是有很多店的，具体有什么分类呢？这到底该怎么挑餐厅呢？
0: 横城当地啊，卖韩牛的地方主要有3种，一种是韩国非常有特色的京肉食堂，也就是肉铺和餐厅的结合体。顾客可以在冷藏柜前挑自己喜欢的部位，买好后交个每人3000到4000韩元左右的座位费，就能坐下自己烤了。座位费里包含了生菜包肉的蔬菜、蘸酱和小菜。这种店啊，不仅性价比高，部位全，一般还卖韩牛牛骨汤或者生拌牛肉饭。
1: 像这种自己挑肉、自己烤的模式哈，这给了我们消费者很大的选择权。那另外的餐厅呢，有什么讲究呢？
0: 另一种呢，就是传统的韩牛专门餐厅。如果大家预算充足或者不太会自己烤肉，去这儿就对了。那里有专人帮您烤，小菜也更加丰富。而最关键的是，他们多半会用优质的真炭火，油脂滴下去，烤出来的炭火熏香简直是一绝。如果想追求高性价比，大吃一顿，那就选第三种韩牛自助餐厅，只要花个3万多韩元，进门交钱，领了炭火和肉，就能无限量吃。这种店啊，一般提供经过湿式熟成的2级或3级韩牛，比在专门店单点一份沙朗牛排还要划算。
1: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真的要吃地道韩牛的话，最后别忘了点那个大酱汤。
0: 啊，没 错。
1: 那个可能很多店它都是最终的这个收尾的灵魂哈。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期待下期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再见。
1: 送给大家这首 P.E. 带来的《최고의 선물》。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1: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0: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2: 我们社区，
3: 我们社区。
4: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本周的社区资讯。在人口流失严重的地区，今后即便招不到韩籍员工，也可以合法录用外籍优秀人才。根据韩国法务部的介绍，从本月18日起将正式实施激活地方小微企业雇佣特例。该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地方小微企业和农业法人，在没有雇佣韩籍员工的情况下，也能合法雇佣一名持有地区特化型优秀人才签证及 F2R 签证的外籍人员。以往企业必须呢要先雇佣韩籍员工才能引入该类外籍人才，导致在招工困难的人口流失地区，相关签证政策难以有效落地。此次新政主要面向全韩89个人口减少地区，中长期面临人力短缺的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及餐饮业等。为了确保韩籍与外籍居民均能享有稳定健康的就业与经营环境，政策也设定了相应的准入门槛。申请企业呢，必须实际稳定运营3年以上，且上一年度营业额需要达到1亿韩元以上。本市运行期呢将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日，政府未来将视运营成效来评估是否转为正式的制度，那也期待能够有效的解决用工难。面对农忙时节迫在眉睫的用工短缺呢，我们看到韩国政府决定向农村地区投入史上最大规模的外籍劳动力。根据农业食品部的介绍，今年上半年计划向农业领域投放的外籍劳工共计104000人，规模刷新历史记录。其中包括94000名季节性劳工，以及10000名通过雇佣许可制引入的人员。数据显示，每年4月至6月以及9月至10月的农忙用工需求占到全年总需求的60%以上。为了应对这一需求，政府正扩大公共型季节性用工模式，由农协直接雇佣外籍劳工，并向小微农户提供日单位的人力输送。今年该模式的运营网点已经增至142处，覆盖人数达到了5039人。同时，由符合条件的法人代办农活的农活委托型季节性用工也在同步的扩大。目前出入境管理机构已经设立了季节性劳工专班，并提供上门采集指纹等服务。与此同时，针对由各地农村人力中介中心提供的劳动、人力、交通与住宿补贴也相应的进行了上调。此外，相关部门还通过在线平台提供就业信息，并强化企业协作，旨在全方位的保障农业生产人力需求。那同时，长期困扰外籍劳工的温室、大棚宿舍等非法居住设施，我们看到今后也将被法律明确的取缔。根据雇佣劳动部介绍，本月7日国会表决通过了外籍劳工就业法修正案。根据新规，雇主被明确禁止向外籍劳工提供非法临时建筑作为宿舍。修正案还为雇佣劳动部长向地方政府开展的外籍劳工居住环境改善、咨询以及教育等支援项目提供行政和财政支持奠定了法律基础。此前部分产业现场存在外籍劳工居住在温室大棚等非法临时搭建的建筑物当中的现象，导致劳动者长期暴露在火灾、酷暑、严寒等安全隐患之下。 此次立法旨在根除因不合规的设施引发的安全事故以及人权侵害等问题，并进一步强化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协作。该修正案在颁布一年后正式实行，其中涉及地方政府支援事业的相关条款将提前于颁布6个月后 率先执行，那也是进一步保障了外籍劳工的合法权益。送上这首涂庸素带来的《八字》。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畿道方面的消息，针对外籍背景居民在面临危机时可能遇到的语言和文化障碍，京畿道正全力构建一套跨部门的协助机制。 根据京畿道政府介绍，道政府及京畿道女性家族财团性别暴力综合应对团 于7日与京畿道移民女性咨询中心签署业务协议， 双方决定在预防性别暴力及危机应对领域展开协作，为具有移居背景的道内居民构建严密的安全保障体系。 数据显示，目前居住在京畿道的外籍居民 约734,495人， 占全韩外籍人口的 34%左右。 考虑到部分居民因语言障碍、文化差异或滞留资格等问题，在面临危机时难以获得及时的帮助，京畿道政府及京畿道女性家族财团将通过协作构建无缝隙支援体系，双方将建立专项支援系统，并通过先发制人的宣传活动，挖掘服务死角。 道政府相关人员表示，计划实现从受害发生初期到后续管理的全程介入，未来双方将通过实务协议持续开展预防宣传以及人权保护活动，致力于为外籍背景居民营造更安全的生活环境。 那我再来看下一条，为了让身在异乡的外籍劳动者住得更安心，京畿道政府拨专款对民间运营的居住空间进行全面的安全改造。 根据京畿道介绍，在13日，道政府选定7家机构 作为2026年外籍劳工临时居住空间环境改善项目的资助对象， 入选机构每处最高可获1000万韩元资助， 用于提升外籍劳动者的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该项目不仅涵盖简单的设施翻修，还涉及生活安全及卫生等多个维度。具体支持内容包括更换陈旧电力设施，以及排除火灾隐患，修缮地板、壁纸、卫生间以及烹饪空间。 此外，项目还将提供防疫消杀支持，并补贴部分食材费用。此次选定工作基于今年3月的公开招募，经实地考察以及地方补助金审议委员会审议后最终确定，执行期为5月至12月。 自2021年该项目启动以来，京畿道已经累计为23家团体的48项环境改善工程提供了行政与财政支持。那目前这项服务还在持续的提供当中， 一切都是因为Love Love Love 送上这首Louis Kim带来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仁川方面的消息。相信到访过仁川唐人街或者是新浦洞的游客都曾经为停车发过愁，现在大家可以跟这个烦恼告别了。一座全新的大型公营停车场已经正式投入使用。 根据仁川市政府介绍，位于中区港洞四街的开港场公营停车场已从本月起正式投入运营，临近新浦洞核心商圈及著名旅游景点唐人街，旨在满足到访游客与当地居民的高停车需求。此次启用的停车场为地上两层建筑形式， 总投资大约56亿韩元，设有226个停车位。仁川市表示，该设施的启用将有效提升开港场一带的出行便利性，并助力缓解该地区的非法停车以及相关安全隐患问题。为了方便民众使用，停车场将免费开放至6月30日。 从7月1日起，该设施将转为收费模式。根据仁川市公营停车场收费标准， 届时首30分钟收费600韩元， 之后每15分钟加收300韩元， 全天最高收费为 6000韩元。 那大家下次再去这个地方就不用再头疼了。那再来看一下下一条，仁川市通过制作多语种指南，帮助外籍居民更清晰地了解纳税义务，避免因语言障碍产生滞纳金或影响签证。 根据仁川市政府介绍，该市已面向外籍居民配发了涵盖中文在内的6种语言地方税指南，指南详细说明了居民税、汽车税等主要税项以及纳税方式。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仁川市登记的外籍人口达95,5898人。针对不同国籍纳税者分布广泛的现状，该指南特别明确了滞纳税款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包括签证延期受限、财产及债权扣押以及汽车号牌收缴等。 仁川市政府计划在多文化家庭支援中心以及外籍人士支援中心等机构发放该指南，并由相关部门直接走访宣传，以提高外籍居民对地方税制的理解。此外，仁川市目前正推行签证延期前地方税滞纳核查制度，严厉限制欠税外籍人员的签证延期。 针对外籍劳工专属的出国到期保险、归国费用保险以及休眠保险金等相关部门正展开与韩籍居民同等水平的扣押与清欠工作。在韩国生活，纳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义务之一。那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 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 Tabichi 带来的 I Wish，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来到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自从中国开放了对50个国家的单方面免签之后，中国的入境游呢一路上升， 到2026年截止到5月13日为止， 出入境总人次已经突破了800万人， 同比增长12%， 而其中出入境的外国人超过了255万人， 同比增长了33.6%， 而这当中是免签入境者占比大约是70%，他们来中国旅游、商务洽谈、探亲，甚至还有来看病的。好，我们就随记者一起了解北京地区外国人出入境的情况。The receipt of the
2: passport. 然后您在那边稍等10分钟。
3: 来自阿根廷的游客伊娜金在国贸商城顺利完成退税申请，从扫码采集信息到拿到退税款，全程不到10分钟。
4: It's very convenient.
3: 就非常方便，比在机场退税好多了。他体验的正是北京在全国率先落地的即买即退服务，与传统离境时才在机场退税不同，如今在室内指定退税点就能提前拿到退税款。国贸商城运营部经理崔鹏介绍到，
5: 开单量比较大的租户配备了便携式开单机，他就是扫描直接拍那个客人的护照和发票。 然后直接就把客人的信息抓取进来，然后自动打印，从原来的15分钟提升到3分钟，它可以提前拿到退税款，可以在商城进行2次消费。截止到今年的4月份，我们的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去年上涨了72%，交易笔数同比去年上涨了275%。
3: 目前，北京已设立王府井、金融街、国贸等7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外国旅客凭全市任意一家退税商店开出的税单即可现场办理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这一全程退税、一点半通的模式，极大提升了境外旅客的购物体验。第二次来北京的加拿大游客詹姆斯对支付的便利性变化感触尤深。
6: 上次我来这的时候根本没用过微信，所以支付上遇到过困难。不过现在我有了账户之后，支付起来特别顺手。来自美国的约翰则更加未雨绸缪，来北京之前就提前下载好了支付宝等软件。Very
7: easy. 支付非常容易，我昨晚用支付宝付了饭钱，然后我妻子刚刚买了几件衣服，使用的是美国的信用卡，支付都很顺畅。
3: 如今在北京，无论是本地移动支付还是境外信用卡，都越来越无障碍。截至2025年11月底，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游客从入境一刻起就能轻松解决钱怎么花的问题。要去五棵松观看篮球比赛的美国游客杰克，第一次乘坐地铁时还在柜台买票，第二次就发现了新大陆。
6: 我们第一次乘坐地铁时，从柜台的售票员那里买了一张票。刚刚我直接刷信用卡过闸机，方便多了。截至目前，北京地铁全路网29条运营线路以及市郊铁路 S2线 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过闸，外国乘客不需要提前购票或下载应用程序，持卡贴近地铁闸机感应区域即可秒速通行。正如美国游客约翰所说：“It
8: is much more advanced.
7: 北京比我预期的要先进得多。”
3: 从即买即退的退税提速，到一部手机、一张外卡的支付无忧，再到拍卡过闸的地铁畅行，北京正用一项项可感可及的便利举措，让外国游客愿意来、乐意买、玩得顺，不断拉近世界与这座城市的距离。
1: 月季，英文也称中国玫瑰，它是北京人最喜欢的花朵，因此是北京的市花。如今，在北京主要的城市环路上都种植着市花。 大街小巷，月季花也竞相开放，它们有如一个个大小花环，把城市装点得分外美丽。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9: 月季经过冬季休眠后，春季它的第一波花都会开得好一点。
4: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越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今年大家感觉环路月季花开的特别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8: 今年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往年北京环路主路隔离带大多数用的都是藤本月季，追求的是大花，花朵大了之后一个植株上不可能有很多朵。从去年开始，在环路上，在高架桥上采用种植箱的形式用了很多风花月季，单朵花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花量特别大，群开效果非常好。
9: 立交桥上原先就是灰乎乎的，现在立交桥上有了颜色，大家特别惊艳吧。
4: 在国贸桥区，园林工作者打造了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经过的市民游客不经意间就收获了一路好心情。
10: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风景。
11: 看了这个花，就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4: 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12: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美感。
4: 国贸桥区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段。目前京城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打造4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
13: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菜廊，将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了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4: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补充说，
9: 今年东四环改造用的一些像佛罗伦蒂娜、大游行、夏洛特夫人、安吉拉，这些比原先老的月季品种，它的连续开花性都更好，花量更大。
4: 冯慧透露，他们拿到月季新品种权证书的已经有63个了，推广应用比较好的也有7-8个品种。
9: 这些都是我们自育的一些新品种，它们花期都能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
1: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护士们走出医院，为那些失去行动能力的患者提供上门的护理服务，打通医疗护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就随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的护士孙家乐一起来看看他上门为患者提供护理的过程。他也是北京网约护士群体里的一员。
14: 我今天是5:20起床，然后5:50出门。
15: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但北京世纪坛医院急诊监护室护士孙家乐没有给自己庆祝，甚至没来得及吃一口早饭，清晨5点多就出门了。他要赶在8点到医院上班之前，去一位患者家中做上门护理服务。每周他会利用工作之余的休息时间，进行7-8次上门护理服务。
14: 其实你到医院的时候，病人很多，你不会跟每一个人讲到面面俱到，但是如果到家里来的话，你就可以给他讲解，他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给他解答，跟家属的这种关系也更近了一些，然后他对你的信任度也更近了一些。
16: 好嘞，奶奶看一下啊。放松。
15: 在陶先生家中，他熟练为陶先生的老伴儿更换胃管，叮嘱家属注意事项，
14: 把胃管打开，然后看到他这里头没有连续的气泡在水中出现的话，就证明他在胃内。
15: 在陶先生一家看来，他是最信得过的护士小孙。互联网加护理给患者及家庭带来极大便利。
17: 老年人啊，特别是现在那些卧床的老年人，没什么服务他就很麻烦。你直接到医院去啊，现在很不方便。生物是在这方面责任心比较强，而且他基本上都是利用他那个上班前或者下班以后，利用这个时间来。
15: 从陶先生家出来，他匆匆赶到医院上班。8点整，他已经投入到了急诊监护室新一天忙碌的工作中去。对他来说，这既是节日，也是平凡的一天，为患者全心全意服务的一天。
14: 我们护士长给我们买了蛋糕，给我们准备了小礼物，我觉得这就可以了，非常完美了。
15: 2021年5月，北京世纪坛医院正式启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项目，成为北京市海淀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截至2025年年底，北京世纪坛医院完成上门服务7470例次，惠及患者2558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74%，服务范围覆盖北京16个市辖区。 一部手机，一个护理工具箱，孙家乐的护理日常是中国互联网加护理发展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5月，全国已有3000多个医疗机构提供了7类60多项网约护理项目。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正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
1: 北京的第一个社保管家在北京海淀区的北下关街道成立了。在这里的一个社区里，社保管家现场为一位88岁的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提供了上门服务，帮助他在手机上完成了相关的养老资格待遇认证，保证老人的养老金能够正常的发放，为这些高龄失能老人打通社保服务的最后一米。
18: 你好姐，我是钢岩社区居委会的，然后是咱们的社保管家，今天来呢是给咱们贾叔叔做一个养老金的资格认证。
19: 眼前躺在床上的88岁重残失能老人贾继华，在北下关街道钢铁研究总院社区的社保管家张磊的帮助下，仅需要眨眨眼睛就顺利完成了今年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工作，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
18: 对，叔叔来，您看一下镜头。
20: 看镜头啊，眨眼，哎，对。
18: 啊，叔叔成功了。
19: 贾继华的女儿激动地说，以前为了办理相关业务要带着老人跑社保所跑银行，现在有社保管家上门服务太方便了。
20: 首先一点，他上门认证就方便了我们不能带着本人去，这就大大的解决了我们这些问题，这是很好很好的，真是叫服务于我们。无论是从老人还和家属来说，这一块呢就是个负担，所以说现在这种方式我们太满意了。
19: 为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米，海淀区将服务从大厅办搬到家门口办，这次直接搬到家里办，全市首创社保管家模式，构建区、街、镇、社区、村三级联动体系。钢铁研究总院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磊表示，
18: 社保管家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切实的把居民的比较难的问题给彻底解决。就像咱们刚才入户的这个贾继华先生，又是高龄，又是智能老人，包括他的家属也说了一些认证啊，包括银行的业务啊，本人去非常难。那作为社保管家这一块呢，就是为了切实的把问题解决好，啊，不耽误老人应享的这个福利。
19: 北下关街道中国气象局社区党委副书记沈世全坦言，社区里60岁以上老人2400余人，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更是超过600人。面对社区内一些高龄老人、残障人士、重病患者等行动不便群体，社保管家的主动上门服务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21: 像我们社区距离咱们街道的社保所大概有4到5站的公交距离，我们老人呢如果前往社保所办业务，基本上坐车4到5站往返需要1个小时，实际业务呢可能5分钟就完事儿了。像我们现在社保下沉到社区呢，一些业务让我们老人足不出院就可以办理了。
19: 社保管家服务首批聚焦退休一件事儿、养老工伤保险待遇领取资格确认、服刑期间社保相关工作、多领取待遇退回、社保权益记录查询5项高频民生事项。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彭艳辉表示，
22: 社保的业务它的政策专业度比较强，咱们的社区工作者很难他能全面的了解这些社保政策，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是借着咱们这个社保管家这个服务，把高品的老百姓更需求的一些事项下沉到社区，我们可以引导他通过手机的比如网站啊或者相关的媒介来进入到相关的页面来进行操作。
19: 目前社保管家服务覆盖海淀区29个街镇、663个社区村。彭艳辉表示，未来海淀区还将持续深化社保管家服务模式，
2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社保服务与居家养老保障的融合赋能，拓展更多适老化便民化服务举措，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让海淀群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高，安全感更有保障。
1: 好，接下来我们再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市举行的一个青少年应急素养训练。在北京市应急管理局举办的这个活动中，师生家长共计300多人共同来参加，为人们提供灾害应急的训练。
23: 找到东西了。
19: 在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主会场，来自海淀区教科院抬头未来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在参观搜救犬的救援训练展示。恰逢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本次活动通过知识普及、技能展示以及组织中小学应急避险演练等形式，为学生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应急课。来自中关村三小四年级一班的学生陈子轩说，
0: 地震发生时我们要把重心降低，这样子才不容易摔倒。我们可以钻到桌子的下面，用手保护我头部还有眼睛，这样子的话这些脆弱的部分被保护起来了，其他的部位受伤了也没有这些部位受伤危险。
19: 启动仪式上，学生们以演讲、情景剧等方式生动讲述防灾避险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独自在家节目的扮演者，海淀区教科院抬头未来实验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学生张子墨说，通过排练节目，他也掌握了火灾求救时的关键。
2: 在着火的时候，你自己也要去报警，不能就想着让别人报警，这个方法是错误的。因为假如别人报警了，他不是你，他又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是什么，所以呢你需要自己报警。
19: 来到现场观摩的学生们还获赠了一个特别的应急书包，书包的设计者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教官张远航介绍，
5: 里面装有一些小学生所常用到的一些应急物资，应急包，还有应急卡片、保温毯以及一次性雨衣等等物品。包括呢，我们还给他放置了这样一块的手环，这个手环它集成了指南针、应急口哨、应急灯，里边还有一些小的应急工具，可以在关键时候实现自救。
19: 在5月11号到17号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全市各区各单位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和演练活动，预计4000多场。张远航说，
5: 成年人的这些应急的一些知识呢，需要从小进行培养。我们现在也讲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嘛，所以小学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团体。
23: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北京的胡同大多是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和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着龙脉斜街之称。街里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旧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的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以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好，今天我们随记者一起探访铁树斜街。
24: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25: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24: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26: 在明朝之前

0: 西边是古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1: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2: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1: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2: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1: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3: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1: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地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4: 我们针对一院一侧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更新，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1: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5: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1: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6: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1: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7: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

0: 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1: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2: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有文化底蕴。
1: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3: 太珍贵了。
4: 嗯，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3: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4: 这些就是收来的了。
1: 店主戴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4: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的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1: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5: 带着老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以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6: 好，刚才记者介绍的是北京的铁树斜街，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下周见。
7: TBS EFM
8: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7: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8: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